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一个超宝藏的古镇，叫做圣方古镇。它呢是真的没咋商业化，全是青砖灰瓦配着运河水，妥妥的北方小水乡。周末呢您抽一天一晚就能去，交通票价住哪吃啥，今儿我们给您唠一唠啊，攻略赶紧码好，我们来跟您好好的说一说。
0: 咱们首先来说说交通啊，京津冀的朋友去呢是真的很方便了，自驾的话直接搜圣方古镇就可以。北京天津过去呢是走京台或者是廊仓高速，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也就到了，停在这个牌楼广场或者是圣方影剧院的停车场，走两步就进古镇了，特别的省事儿。没开车的选高铁也特别方便啊，北京南到廊坊站才23分钟，二等座54.5块，下了高铁直接从廊坊汽车站坐去霸州圣方的大巴，15块钱一个人，40分钟也就到了。要是高铁到霸州西站呢，打个车30分钟也能到啊，车费也不贵，几十块钱的事儿。
1: 没错。然后是这个票价啊，提示大家这个古镇是免费进的，里面呢有几个核心景点是要单独收费的。比如张家大院20块钱，王家大院和民俗展览馆，能买联票，两个加。

0: 一块呢是50块钱，学生和老人拿证件能半价啊！想体验水乡那味儿，一定要坐乌篷船游汪游河，30块钱一个人，全程呢是20分钟，船夫撑着这个蒿慢慢走，两岸全是垂柳，偶尔还有白鹭飞过，拍照呢非常出片啊！一定要选上午的最后一班船，因为那会儿游客少，特别安静
1: 哦，拍照也比较出片儿。
0: 对，要不你在河上拍的时候就全是
1: 别人。对，最关键的啊，吃饭环节本地的特色咱必须得尝个遍了。首推北桥炸糕，那可是百年老字号啊，2块钱一个，皮儿薄的呀都能看见馅儿，咬一口又酥又脆，里边呢是豆沙加山楂的双拼馅，是酸甜口的，解腻又好吃。就算是排队啊你也得买几个揣在兜里面当零食，逛着一边吃一边逛也是特别得劲儿啊。然后呢是老杨家的火烧铺里的驴肉火烧，12块钱一个，钢炉烧饼啊，外皮儿脆的掉渣，里边夹的呢是现剁的驴肉，咬一口还爆汁儿，真的是香到舔手指。再配上一碗杂粮粥啊，真的是绝了。运河边的渔家饭馆也一定要去，尤其是到了秋天啊，盛芳小螃蟹蒸蛋啊，68块钱一份，鲜的能掉眉毛。25块钱的一盘这个炒河虾，鲜甜入味儿，再点一个凉拌河菜，哇，那地道的水香味儿直接就拉满了。爱吃甜食的朋友就千万别错过信城藕粉庄，纯手工的藕粉能够自己加桂花啊、红糖啊，你想咋调咋调。还有祥德斋的宫廷糕点，17块钱一盒，纯手工做的，你拿来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特别有面子的啊。
0: 是，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必玩的一些亮点啊，您别这个瞎逛浪费时间。先冲的就是盛芳三宗堡，文昌阁呢一定要上去，登高就能看见全镇的这个全景，明代的古楼拍出来感觉是特别复古的。戏楼广场傍晚呢经常是有民间表演，您坐在这个老戏台前看着表演，感受那股子烟火气特别舒服。红绿灯桥那边呢全是小桥流水，穿件浅色的衣服拍照，分分钟呢是有那种复古大片的感觉。逛累了您走走青石板路，两边呢全是明清古宅，王家大院、张家大院，能进去看看，感受一下北方建筑的精致。刚才我们说了有联票啊，等到晚上呢古镇的灯全亮了，运河边的灯笼倒映在水里，氛围感拉满，比白天还有味道。
1: 哎，最后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景区里呢是有游览车的，3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怕累的啊，可以买一个含讲解的套票，听着历史逛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清晨或者是傍晚去啊，人比较少，还能避开中午的强光，拍照也特别好看。如果想带这个伴手礼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宫廷糕点，还有卢记的吴谦松花蛋、北桥北烧锅酒坊的酒都是特别地道的，买回去也是准没错。照着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攻略玩啊，既能感受千年水乡的静谧，又能吃到平价美食，所以赶紧约上朋友出发吧，绝对不亏的。

0: 关车，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我们老说啊，人呐、啊、这个老了之后吧，觉就少了啊，这年轻人就爱睡懒觉啊、
2: 哎、
3: 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入睡困难、失眠等等情况。当睡不着的时候，很多人说你睡不着你得躺着呀、
2: 嗯、
3: 哪怕我们闭目养神呢，
2: 把手机撂那儿关上，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
3: 啊。对啊但是究竟这个到底能不能一会儿就睡着啊、
2: 嗯、
3: 闭目养神真的有休息效果吗？我们一块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4: 闭目养神究竟效果如何呢？闭目养神啊，就是在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啥都不想的状态。一项研究发现，闭目养神时大脑不积极参与对外界的反应，这时的脑电波表现呢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在清醒时和睡着时呢发出的这个脑电波呀是完全不同的。清醒时情绪激动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呢，主要发出的是贝塔波，入睡期呢发出的主要是阿尔法和西塔波，深睡期呢发出的则是德尔塔波。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呢，大脑发出的更多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意味着闭目养神脑电波的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再给自己放假了。此时的大脑呢就像是处于一个黑屏待机的手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状态，但依然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休息。有专家表示，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但其实啊，至少闭目养神可以让大脑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恢复精力。不过闭目养神在本质上还是无法代替睡眠的，如果长时间出现闭上眼仍然睡不着的情况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睡眠专科就诊。很多人感觉啊，昨晚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但其实啊，咱们以为的没睡好，身体其实不一定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在生理上的表现是让人在醒来后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卫华表示，睡眠好不好不仅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是一种主观感受，二者呢有时存在着偏差。比如说一个人很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况不佳，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以及情绪，那么这种情况睡眠其实已满足身体需要，不必太过焦虑。有专家表示，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其实更容易加重睡眠焦虑，进而加重失眠。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呢，有时没必要太过挑剔，并非每一场的睡眠啊都必须完美。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够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您的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也不必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越难以入睡。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们给出您以下建议，能够帮助您快速入睡。第一点，知道自己为何失眠，了解自己的压力来自于哪儿，自行解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压。如果是因为工作的事情，不妨试着晚上不去想白天的事情，清理一下自己的烦恼，主动想一些愉快的事情，有利于睡眠。第二点，打破旧平衡，重建新的生活场景。失眠往往是以往的生活形式的一种固化，要想破解呢，首先得打破旧的生活定式，适量的增加一些文体活动，愉悦心智，而且运动呢也是一个治疗失眠的好方法。第三个，建立新的睡眠条件反射，建立床与睡眠的条件反射，也就是说沾床就睡，在床上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刷朋友圈，不困了不上床。在床上20分钟睡不着呢，可以下床走上个10分钟，有了困意之后再上床休息。 最后一个就是调整心态，正确的面对睡不着。短暂性的失眠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的，因此出现失眠时呢，不要过分敏感，变得忧虑。睡眠的时候啊，越是要想着睡着，您可能越是睡不着，想多了还可能陷入一个死循环当中。您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失眠，不要将睡不睡得着看得过于重要。睡眠时呢，自然的放松反而会得到良好的效果。总之啊，不要因为睡不好而感到焦虑，当您睡不着时呢，可以闭目养神，让神经系统慢慢镇静下来。有时你以为睡得稀碎，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3: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5: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

0: 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
2: 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妇。

0: 无期，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5: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1: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7: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

0: 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1: 一定是
12: 好，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0: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0: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0: 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屈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0: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
3: 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
0: 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同时还会有一些美食分享给各位。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家装呢，大概分为两大部分，一类呢是硬装，一类是软装啊。而软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窗帘儿。为什么呢？因为窗帘要配合整体的家具颜色，包括质感呢也是这样子。它呢也算是家里面这个色彩呀，或者是比较跳脱的，一眼你能看到的比较大面积的
0: 点睛的部分。
1: 对，虽然有些朋友家里的这个厚的窗帘基本上都不拉，你像我家就基本上就是常年是一个纱帘儿啊，就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和冬天比较冷的时候会把外边那个厚一点的那个拉上，让它起一个保暖或者是遮阳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关于窗帘，其实它是有一些行业知识的。你会发现窗帘如果你整个做下来真的不便宜呢，不是一笔小价钱的啊。即便你是精装房也不会给你配窗帘的。这中间的这个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挺多的，知道以后呢你会觉得啊，买窗帘原来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现在家庭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也越来越懒了啊，很多朋友都做这个电动窗帘。
0: 对，
1: 我们家就最后悔的没有弄那个电动窗帘。所以说昨天我们聊到了关于插座，你要装好，多装一点。窗帘这个位置也要配上一个插座。你前期可以不装，你后期想装的时候你就没法弄
0: 了。
1: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在哪儿，随着科技的发展，有那种充电式的导轨。它呢一头的那个电机是充电的，大概我看了看网上的这个评价啊，基本上是半年左右充一次就行了。
0: 那还挺好。
1: 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锂电池，容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啊，如果你不想后期麻烦，前期你就给它走根线过去，弄一个插座，有就用啊，这个用就有，没就是咱这
0: 不用
1: 的话就放着就行了哈。后期如果要加装走明线，真的是非常丑。如果你用充电款的话，但就是虽然时间很长啊，但是价格有点贵啊，而且总充电的话呢，其实对懒人不是太友好的，
0: 就是半年一次也懒得充，
1: 懒死的那种啊。
0: 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罗马杆跟滑轨之间呢，尽量选择滑轨啊。
1: 是的，
0: 因为罗马杆安装之后啊，顶部漏光的可能性比这个滑轨比较会大啊，影响遮光效果。而且呢，罗马杆上方会更容易积灰，
1: 对，你还得擦它，好麻烦的哈。再有一个呢，窗帘盒也一定要做上啊，就相对来讲给窗帘一个空间，让它能卧到里面去。这样子呢就漏光的几率就会小一些啊。那为了防止漏光呢，即便您选择了滑轨，左右两帘的滑轨呢可以交叉出头来进行安装，这样子它会叠在一块儿，不涉及到你拉的时候总有一个小缝，这边蹬一下那边蹬一下这边蹬一下那边蹬一下，
0: 对对对，
1: 麻烦啊，
0: 太有生活感了这个画面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询价的时候啊，不要只关心布跟纱的价格，因为有些卖家的这个辅料价格会比定价的就是会比较高啊。而且算法也各有差异，有的商家呢会算包边，有的商家会算损耗啊。总之要比总价呢，可以提供家里的尺寸，让这个商家免费做预算，自己测算的也很简单啊，网上找一个卖家客服问一下就能学会了。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从网上买窗帘，其实很方便的是什么，他给你寄样，比如你看中了四个颜色，他给你寄一个小样过来，你能看这个材料材质是什么样子，
0: 包括颜色，
1: 对，配不配你家整体。但是我个人建议这种东西啊，还是去线下的实体店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你能真切的感受到大面积出来是什么效果。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一小块和一大片它出来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很多朋友买地板的时候或者买瓷砖的时候都是这样翻的车。你就那一小块出来，挺好看的，等大面积铺上说，
0: 看咋不好，
1: 就是有点别别扭扭的。
0: 对啊，
1: 还有呢，就是窗帘呢，其实基本上都是有褶皱的，就是您千万别买那个窗帘褶皱过小，那样子看着有点小气。但是呢褶皱呢如果太大的话呢，又起不到一个应有的装饰作用，
0: 太浪费了，
1: 真的是啊。 所以一般的比例一般是默认是1:2，也就是窗帘布是窗户宽度的2倍啊。
0: 啊，
1: 当然呢，如果你做满墙的话呢，就是墙面宽度的2倍。
0: 嗯，
1: 这个呢，根据您家的整体的环境，因为有飘窗的情况之下，有的朋友呢就会做只做飘窗那个里头那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呢，相对来讲就省一点。如果你是这个整面墙都是玻璃，你像我家就是有一个落地窗，所以就做整面墙的，还有一个拐角，麻烦死了，都可费钱了，我觉得这玩意儿啊。想要节省预算的话呢，最次做到1:1.8或者是1:1.5，不能再小了。当然了，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实际的效果，不要听信商家说，哎，你做的密一点吧，那样出来效果好好看，是你花钱还多呢。
0: 对啊，花钱越多当然越好看啊。另外第6点是什么呢？要提醒大家啊，窗帘长度微拖地气质优雅，长拖地气质慵懒，刚好碰地显得精神，离地很大显得老土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你买窗帘的时候呢，一定它会上面量尺的。
0: 嗯，
1: 您别说您家房顶多高，因为铺完吊完顶，然后再铺完砖铺完地板之后，它的尺寸是不固定的。
0: 哎，
1: 所以呢，专门上门这个窗帘的商家会上门量尺。
0: 嗯，
1: 他们做的经验比较多，一般情况下都会知道。
0: 没错，
1: 我个人不建议拖地啊。
0: 嗯，
1: 这个无论是微拖地还是长拖地，因为它真的影响使用体验，尤其是你家现在如果有扫地机器人什么的，就真容易卷着，真容易卷着 啊。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好碰地啊，离地稍微有那么一指，大概2指宽的距离就正好了。
1: 对，稍微漏一点光，你别一点光都不让人漏。哎，因为你像现在很多窗帘遮光性特别强，
0: 对，
1: 就一点光都不漏，你几点天亮了你都知不到是吧？
0: 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睡眠比较浅或者是有睡懒觉习惯的话呢，卧室的窗帘一定要选择遮光度比较高的这个布料啊。如果说客厅用投影的话，也要考虑这个窗帘的遮光度啊。
1: 是的，
0: 您遮光度不行，你那个投影放在上面也
1: 不清
0: 楚。看不清。对啊，
1: 对，
0: 可以拿手机的手电筒贴着布料的这个反面来测试一下这个遮光度啊。
1: 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窗帘布放到你手机手电筒上，
0: 嗯，
1: 啊，
0: 打开手电筒一 看透不透光，
1: 对，你就能弄得特别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窗帘的垂度和布料的软硬程度的材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偏软的垂感会更自然，垂感呢也是影响窗帘美观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哎，还有什么呢？就是高温定型工艺呢，可以让褶皱更加均匀，秩序感更好。但是这种笔挺的等比例垂感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啊。
1: 嗯，
0: 有的这个装修风格也不合适啊。
1: 对。
0: 而且呢，价格会更贵啊。这个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包括自己的钱包的这个程度啊，那鼓不鼓来选择一下。
1: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买窗帘如果你在网上的话，可以要求对方先寄样，你先看一看。嗯，再有一个纱帘，现在可选择种类也特别多。我不是太能理解，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
0: 嗯，
1: 就是你买一个纱帘，就是如同没拉，它的目的在哪儿？那天跟办公室的同事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要的是那种飘逸的感觉。
0: 对，
1: 我说窗帘的作用不是为了遮挡吗？你飘逸个啥呢？到底是？
0: 就是自己在屋里看着，然后夏天的时候开着窗户，小风一吹，特别浪漫。
1: 所以我跟你说，这男性跟女性在很多层面它是就是不一样的。
0: 哎，
1: 男性更为理智一点，他要的是结果，或者是他这个东西的功能
0: 性
1: 和实用性。
0: 对，
1: 女性要的是氛围
0: 漂亮，
1: 要的是感觉，
0: 好看，
1: 你知道吗？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尤其是晚上，如果你的窗帘这个纱帘呢是属于透人的那种的，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呢，对于隐私保护还是不是特别好的。
0: 哦，
1: 我们家纱帘当时挑的时候专门就问了一下，他说有现在这种材质，因为它窗帘的材质有很多种啊。
0: 嗯，
1: 他就说，我说那你给我找一个什么透光不透人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家基本上白天的纱帘也是不拉开的。
0: 哦，
1: 就是在家里面你穿的稍微少一点啊。
0: 嗯，
1: 或者是行动自如一点比较方便。
0: 嗯，
1: 然后我为此我还专门去我们家对面的那个楼，在那个连廊那个位置我还看了看，真的是透光不透人。
0: 哦，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
0: 哎，
1: 另外啊，再给大家两个小法则。第一呢，选窗帘尽量选择纯色。
0: 嗯，
1: 不要有图案。
0: 哎，
1: 你如果想要适合整体的家居环境，做个跳色或撞色就 OK 了。
0: 嗯，
1: 有图案这个真的不太适合现在的装修风格和审美需求。
0: 有时候可能会选择有点乱啊，显得
1: 是真的非常乱，你知道吗？再有一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搭配，就选择白纱配灰帘，绝对的百搭啊。
0: 哎，对，
1: 我 们家大体是灰蓝灰色的，就是你猛一看是灰色，但它实际上微微发一点蓝，然后呢在边上撞了一个我们家沙发的这个主色，还有卧室，就是我们家就是以黑白灰为主，然后跳了一点牛油果绿出来，但是又不是深牛油果，是浅牛油果，是深牛油果绿，就是有点发墨绿色的，
0: 看着质感比较好的那种颜色，
1: 就是稍微深沉一点的那种的，然后呢窗帘就给它呼应了一点点窄边，走了一个那个，而且呢配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好，看着窗帘那个尺寸，正常情况之下37或46都可以，千万不要55，也不要28和19，因为非常难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之前的窗帘就是这么做的啊。对于这事儿您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实时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刚才和大家说到窗帘这个事儿，每家每户都得装窗帘啊、无论您选择什么材质的窗帘，窗帘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遮挡啊、颜色啊和家里面整体大差不差，再有一个材质也不用选那么金贵的、那一个窗帘花太多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大必要。而且你会发现住进去之后呢，很多屋的这个窗帘尤其是你装了纱帘，外边那个窗帘基本上是不拉的啊。所以呢你选择那么贵的这个材质没有必要。
2: 对，
5: 但是有一些隐蔽装修，比如我们说的水电这些事儿，你还是应该选择好一点的、因为你不可能出了问题你咔咔把地刨了再给它修了修完再给它铺上那整个就太费劲了。所以硬装呢在整个装修里面呢花钱费用相对比较高，而且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你一定要留点心。接下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水管，就是水电装修里面的水啊。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情况之下在装修界，包括您可能有装修经验，会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到什么水管是走顶还是走地啊、一般情况下愿意让电走地水走顶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多说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些争论，有朋友说走地走顶有什么区别呢啊，还有走墙的呢啊。一般来说呀，用管相对比较省的就是走地，施工也更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管呢都是从地下上来的然后呢你还要再往墙上爬，爬完之后你还要再回到地下所以呢就很麻烦，这样子呢它整个管道走的就比较长啊。而且呢走顶万一日后有渗水漏水这种状况啊，你走顶的话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维修，是你自己先发现的如果你走了地那就是你家楼下先发现，
2: 就是你不仅得修自己的，还得 修楼下的，
5: 对，就是损失可能就会多一些哈。走顶的用管肯定会比较多，施工更麻烦，因为一直得抬头操作固定这个水电工人也不太乐意这件事儿啊。以后有了问题你第一个发现，维修起来相对简单，因为相对你把吊顶扒下来重新再吊和你把地砖

0: 水锤效应而产生噪音等等啊。
1: 对，
0: 也有人觉得走顶的水管万一渗水漏水的话，家里没人在，不但会泡了吊顶，还会泡了墙，也会泡了地板啊，损失会更大。还有人啊，这个除味水管走顶，如果说穿过客厅卧室的话，在部分走地等等等等，就每个人的方法都有很多啊。
1: 是我们家自己装修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工长，就项目经理，就是水管是走顶走地，他说看你。我说那我问你干啥呢？不等于白问吗？啊，他说能走顶就建议走顶，只要做好了，走墙走地都是可以。当然这个墙前提是非承重墙，你可以进行这个刨的啊。
0: 哎，对。
1: 比如地暖的话呢，家里一般就让水管走顶走墙了，避免和地暖盘管来进行冲突。针对南方的一些朋友来说，因为很多房子没有集中供热，他可能需要在地下自己来回填铺地暖。这样子的话，他的管一般就走顶。但对于北方来说呢，一般我们情况就是全部都是集中供热了嘛，所以有地暖的情况之下都已经给你做进去了，所以一般在北方的情况之下，它的砂浆层足够厚的话，也是建议走地的哈。其实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具体情况有条件咱们走顶啊，没条件咱们就走地。再有一个，尽量给水管做好保温。无论您走顶走地还是穿墙，一定要做好打压实验。做好之后啊，一定要注意拍照留存。你会发现家里装修完之后铺完砖，装修公司都会在那个砖上给你贴一个红色的胶布或者黄色的胶布，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水管，或者是有电线管，因为你看不到，就是怕你在后期装柜子的时候，装这个灯具的时候，往墙上打野的时候，啪给它打穿了。
0: 哇，
1: 真的打穿了，非常非常麻烦。
0: 从头来吧，
1: 真的得从头来，至少你要把这个区域内局部的给它扒了下来。对啊，一定要存好，我家现在还存着，包括你未来挂个挂画，弄个这弄个那，墙上钉个什么东西，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没错。
1: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无论是走顶走地都有这个盘线的问题，有的人愿意点对点，有的人愿意弄的那个四平八稳的，说那种弧形，那未来有问题之后，尤其是电线，我好抽出来修，大可不必，没这个必要啊。因为中国目前我们已知的国标正常的这个水和电都是50年的质保，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质保呢是只多不少，50年你这个房子不怎么也得翻修一回，就重装一回，
0: 对，没错，
1: 那时候你再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些事儿啊。针对这个水管包括电啊，走顶还是走地还是穿墙啊，你支持哪一派，理由是什么，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差不多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是站在讲台上的早教老师，却转身踏入了家政行业。他曾因为年轻被质疑，却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尊重。陈玉，一名90后家政人，如何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深耕家政行业近10年，他如何成为职业培训负责人？又怎样带领一群零基础的姐妹在家政行业里闯出一片天？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陈玉，以专

0: 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1: 陈玉是邯郸人，1991年出生，大学就读于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担任过早教老师。2016年，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一个家政平台，开始为中小家政企业做运营对接。那时的他，面对的大多是街边小门店里的老板和等候雇主的阿姨们，一台电脑，一间屋子，便是全部。他曾好奇地问，为什么阿姨们都坐在那儿等？老板回答，等活呗。那种被动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状态，与陈玉心中服务二字相去甚远。更让他无奈的是，当他尝试为阿姨们做培训时，遭遇的是不信任与拒绝。
2: 我那个时候也才20来岁，大学刚毕业，他们对于像我这种比较年轻的所谓的老师也没有那么的信任和认可，他们觉得你还这么年轻，你都没结婚没生孩子，你还教我们。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在这个行业里也不是特别有优势。
1: 那个时候陈玉也曾一度迷茫，自己在家政服务这一行真的能干出成绩吗？转折发生在2018年，陈玉加入天鹅道家，并跟随一位菲律宾老师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培训。那一个月彻底刷新了他对家政的认知。
2: 他们从小就会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去讲服务，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如果说各方面条件非常优秀，可以参加自己国家组织的为期长达1年到3年的家政培训。在这1年到3年的家政培训，如果培训合格的情况下，才可以有机会出国，然后去到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去做这些家政相关的工作。他们把这种家政当成是一份职业，一份使命，他们能够把为客户着想，替客户去考虑，然后能够想在客户前面为宗旨，来真正的去做所谓的服务。
1: 在培训中，陈玉不仅学习了烹饪、清洁、家电保养等硬技能，更领悟到服务先行的真谛。真正的服务是无形的，是站在客户角度思考，润物细无声的融入细节。
2: 那真正的服务是体现在细节里，比如说我的奶瓶我要清洗，可是我要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浪费水，比如我会给老人去做洗头的工作，但是我除了要保证给老人把头洗干净之外，我会特别小心他的安全，我会给他去进行沟通，让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除了工作本身之外，我们要去考虑客户的感受。其实这是我在培训这1个月当中，我明白了原来服务是说不出来的，是真正要替他人去考虑感受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这1个月培训之后，我发现我才真正的理解了家政，就是明白原来家政是在干一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打扫卫生啊、做饭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事物，而是它是一份很正规的、很有标准的一份职业。
1: 这次培训让陈玉找到了方向，他开始在家政培训领域深耕，也逐渐理解了家政从业者的不易。
2: 很多人出来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所以你要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最内心柔软的部分让他知道，哦，原来真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而且一旦我能提供很好的服务，客户跟我之间是尊重的关系，我是可以体现自己价值的。只要我的学员在上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跟雇主去联系，如果雇主也能同意，那我会直接到雇主家里来帮学员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宝宝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吃不上奶啊，我愿意亲力亲为的替他们去解决，只是希望客户对学员的认可多一点。那这样我来对学员去做这些小小的帮助，让他们的工作开展的顺利一点，然后他们的收入呢也能高一点，那我们去给雇主做的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只是去做这种入户的指导，希望他能够在这个1对1的服务当中额外享受到了就是老师的这个指导工作，来变相的让客户对学员的认可度提升。
1: 2019年，陈玉当上了母亲，有了娃之后，她更深刻地体会到专业技能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重要性。就在此后两年，很多同行居家办公，生活节奏放缓，陈玉却变成了学习狂魔。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拼命学习催乳、小儿推拿、产后康复等各种专业知识，还前往杭州、上海、北京深造，拿下了多个证书，实现了弯道超车。
2: 在一到两年的这个学习当中，其实考那些证也没有说觉得好像它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财富，只是说想自己多学一点，然后将来在工作当中能够给客户提供的服务高级一点，然后能够给这些家政的学员提供的知识呢全面一点。当时只是因为这个，就是希望自己作为老师，学员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就是好，这个老师就是专业，然后就是等于被学员也 PUA 了，学员说啊，跟陈老师上课感觉好好呀，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圈子里就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才能让学员更多的去认可我。因为学员的好与不好，我培训的好与不好，其实客户才是第三方质检机构，也就是客户觉得好，我们的培训质量才叫真正的好。那当然你的培训质量好，你的学员工作一定是顺利的，他能有收入的，那他反过来也会对老师有更强的一个粘性。所以在学习这件事上，我基本上是乐此不疲，就是非常愿意为学员去学习，然后再将学习的东西去传递给他们。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作为培训师，陈玉如何言传身教带新人？他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又付出了哪些努力？2023年，陈玉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跃迁，他进行了哪些大胆的尝试，又收获了哪些感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陈玉以专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1: 在带新人上，陈玉坚持言传身教，他上课从不迟到，办公桌永远整洁，从细节上影响学员形成职业意识。他深知家政不仅是技能，更是态度与习惯。
2: 给成年人培训基本上都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平时怎么做，他们到客户家就会怎么做，所以我上课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定会提前10分钟到，就是希望我的学员将来他们去上课的时候不要有这种啊，我迟到跟1-2分钟没有关系这种概念，就不要让他们有。我永远会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得非常整齐，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因为这种小的细节和客户的投诉。
1: 从业这些年来，陈玉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而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来自湖北的曹姐。这位学员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2: 因为这个学员他不怎么认字，就他不怎么会写字，他只有小学差不多2-3年级的文化水平，他是湖北人，然后是嫁到咱们石家庄鹿泉这边来。他入行的时候是差不多45-46岁入行，在他身上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大的心思。当时我们在班里培训，然后他说我要报名，然后要去学习月嫂，说我文化水平很低。我说天哪，那这种情况恐怕不太行，因为我们要学习很多知识，还要去记很多笔记。他说但是我特别想学，我觉得我就想干，我要去给儿子挣钱买房子要结婚。然后我就又被触动了，又被学员就是带到积学的那个氛围里面了。我说那好，我说如果你要特别想学特别想干，那我愿意教你。我说那你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每天会留作业，然后会有这种就是会留很多问题，然后他们回家自己以这种问答的形式，然后把答案全部都写在本子上。

0: 二天交给我，因为他不会写那么多字，所以他每天晚上回家给我念作业，就是我一道题一道题念给他，然后他回去一道题一道题再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通过微信语音的形式，就一条视频一条音频，大概50秒一条音频，50秒，然后全部发给我，然后我再一条一条去听听他说的对不对。然后也就是我们坚持了差不多有20多天的培训，确实在最后考核的过程当中，实操啊各方面非常棒，非常优秀，然后就通关了，然后就能接单了。
1: 这20来天，陈玉常常熬到夜里11、12点，一边哄睡自己1岁多的孩子，一边听曹姐的作业。最终曹姐以优秀成绩通过考核，还顺利完成了第一单，受到客户好评。
0: 第一单就很顺利的干下来，然后拿到他第一桶金，然后非常非常的激动，就我比他还激动，呵呵，我比他还高兴。当时把公司去宣传，我说你们知道吗，我的这个曹姐接单了，而且客户是好评下户的。
1: 陈玉的努力没有白费，2022年，陈玉在天鹅道家获得了公司7权奖励，总裁还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付出与成长。
0: 然后我当时特别激动，我觉得就像考了100分一样那么高兴，你的努力真的是有人能看见的啊，你的付出呢也是有回报的。
1: 虽然事业有成，可陈玉不甘止步于既有的成就，他渴望亲手开拓一片新天地。2023年，陈玉辞职了，和老板李彤共同创立如初家政，并将第一家门店开进了商场，这在家政行业堪称大胆，因为一般的家政公司都开在街边或者写字楼，所以陈玉心中没底。但是没想到曾经培训过的学员中近2/3选择跟随他创业，让他感动不已。
0: 于是我们当时就在怀特然后开了我们的第一家如初公司的门店，确实也是响应非常好，加上自己这么多年培训的缘故，当时我们自己创业出来之后，将近有2/3的学员，就是曾经我自己培训过的学员全部都跟过来了，说啊，陈老师你现在自己做家政公司，你自己要去给用户提供服务，我们愿意跟着你一起干，你在哪干我们就在哪干，就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觉得哎呀，好像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理由不去努力了，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你要让更多的客户来认可我们，我才能给月嫂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如初家政首家门店反响热烈，短短一个月有1000多位月嫂入职，很快公司的版图不断扩大，在石家庄、青岛、沧州开设10余家分公司。陈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要对家庭负责，对学员负责，对客户负责。
0: 一直以来呢，也把为劳动者赋能、助千万人就业当作使命，跟自己也跟自己的学员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值得尊重、值得信赖的家政人，就是要做得更好，只有做得更好才能让更多的客户去认可，才能让自己的学员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自己呢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只有这样才能跟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去接轨，然后才能把更专业更科学的知识带到各个家庭里面去。所以做家政嘛，它其实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一端呢连接的很多家庭，家家户户都有用人的需求，要请月嫂，要请育婴师，要请钟点工，但是另一端呢，我们连接的其实是整个社会上非常基层的一些群众，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就业，所以我又能够去解决用户的需求，我还能满足一些人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已经坚持了将近10年，可能还会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0: 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在陈玉光芒闪耀的事业版图背后，家人用怎样的爱与奉献默默铺就了他前行的每一寸道路，托起他一次次飞翔的勇气。如出家政的服务延伸至京津，又将为人们创造出怎样一个更具温度、更懂生活的未来？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陈玉，以专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2: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陈玉在家政行业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还担任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石家庄托育协会理事。他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在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石家庄市母婴护理员项目一等奖、省级母婴护理员项目二等奖，还荣获石家庄裕华区星级扶扫、河北省五星级河北扶扫荣誉称号。因为工作繁忙，陈玉无法同时兼顾家里的大事小情，而婆婆和丈夫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
3: 他们特别理解我们的工作，当年在给那个姐姐每天十一二点还在听她的作业，其实我的宝宝当时也才一岁多，然后宝宝这边还在哄着喂奶，然后这头还在听他的作业，但是我们家里人从来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过。就包括在孩子一岁半两岁的时候，我们在做小儿推拿的进修，最后的部分是要进行线上的学习，就是每天在家去线上听课、说课、讲课。但是因为孩子很小，特别闹，今天早上我九点开始上课，然后当时我婆婆她准时九点带着我家孩子出门，我十二点下课，她十二点才敢回来，要不孩子会打扰我，我没有办法学习，所以他们俩一出门就是半天，然后下午我又要开始学习了，他又会领着孩子出门，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来打扰我。然后像公司要组织什么活动啊，能不能从家里边需要拿什么我们过去，然后公司有的时候会组织给姐姐一起做一些饭呀、大锅菜呀，我婆婆说实在不行我过去给你们做啊，反正都是挺支持的。包括像我老公，但凡是我和他的工作时间上产生冲突，但又要去带孩子，他一定都是让步的是他，请假的也是他，然后呢去出席孩子家长会的也是他，就他都说你的工作忙，倚着你说。所以他们能把所有的时间和机会给了我，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赚钱，我只能想法是我去赚更多的钱，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这些付出当中看到一些回报啊，所以要定期给我婆婆点零花钱呀，对吧？然后给家里边去添砖添瓦呀，我觉得这是我在自己家庭当中应该干的。
2: 回望十年，陈玉坦言，如果再倒退十年，不一定还会选家政，因为真的太辛苦了。一年365天，除了过年，几乎节假日无休。半夜处理客户需求更是家常便饭。
3: 有一次晚上12点，正好赶上我半夜醒来，我一看我手机一个留言，一个客户说，陈老师，如果你看见这条消息，你一定让月嫂第一时间来医院，因为我的宝宝出生了，我们原本是想出院以后再让月嫂过来，但是我实在整不了，你赶紧让月嫂来吧。
2: 陈玉试着联系月嫂赵娜娜，没想到电话立刻接通了。月嫂从栾城半夜打车直奔医院，毫无怨言。
3: 那我们说家政从业人员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管是月嫂育婴师还是我们做培训的老师，因为你的时间不完全属于自己，只要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宝宝有突发状况，学员找到你，你都要第一时间去回应，因为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宝宝嘛，这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呀，就是呵护好他们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2: 如今如初家政的服务已辐射至北京、天津等地， 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和扶扫进京政策，越来越多京津家庭选择来自河北的扶扫。
4: 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我们面向北京一些用户，尤其是有高端需求的家庭，也能够提供标准化的家政服务，尤其是像月嫂、育儿嫂，我们会对这些从业人员经过正规的培训，要求是必须持证上岗。其实石家庄也能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区位红利，为北京、天津的用户提供高性价比服务。那对于劳动者来说，他去到北京、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不管从收入还是发展来说，都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之后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上，我们也会持续发力，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如初服务。
1: 陈玉用十年光阴，在家政这条路上走出了自己的坚定与从容。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蜕变，更点亮了无数姐妹的人生。他用专业重塑职业尊严，用双手托起希望，用真诚温暖千家万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走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咱们河北省啊，有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而且呢，历经千年，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不仅如此啊，它还是一座美食之城，饮食呢独具特色，自古享有八大地方风味名吃的美誉。饮食文化呀，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人文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且呢是荠菜和祖国宝贵的饮食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啊，就要带我们去探寻这座千年古城。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一起开启新一期入口悦心的文化之旅吧。孔老师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
5: 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到我们河北的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邯郸。我们进行一个美食的一个探寻。
0: 对。
5: 说到邯郸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邯郸呢是一座家喻户晓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早在西汉时期呢，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与洛阳、临淄、南阳、成都一起被称为五大都会。就说可以说在古代就非常的重要，并且这个知名度非常高。邯郸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孕育出了独特丰富的一个地方美食，也就造就了其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因为说到这个邯郸呢，就是说邯郸历史悠久，
0: 对，
5: 是吧？并且人文历史积淀深厚。邯郸呢也可以说是物华天宝，地域特产美食也非常丰富。它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当地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特产，比如说邯郸鸡的辣椒，是吧？永年的大蒜，魏县的鸭梨，大明的花生，包括武安山区的花椒、柿子、山羊，黑龙洞的河蟹，就是义泉湖、越城水库、精梁湖的大银鱼，以及海鲜这个河湖等等，这就为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呢，饮食地方特色美食提供了丰富的一个食材。说到邯郸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能想到很多的特色美食。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它不算美食吧，它算调料，就是小磨香油
5: 啊。对对，小磨香油。其实呢，除了小磨香油是其中之一，包括邯郸的这个武安拽面，就是吧？
0: 拽面
5: 、因为就是邯郸当地的这个面食呢，有很多，有拉面啊、拽面啊、抻面啊等等，非常有名。另外，锅巴火烧、大明500斤的香肠、老槐树的烧饼、广府酥饴，就是大家到这个永年是吧？这个去了以后呢，就是广府酥饴，包括永年的驴肉香肠，一楼有水饺。魏县的大锅菜、磁州焖子、磁县胖妮熏鸡、曲面就是曲州的挂面，也非常有名。包括南岩村的拉面，还有济南豆沫驴肉卷饼、丰丰的三下锅。你看这美食呢，可以说数不胜数。说到这个香油呢，就是说你刚才另外就是说邯郸还有一个特点，邯郸是成语典故之乡，
0: 对，
5: 所以说它根据这个成语典故呢，也有做出了邯郸成语典故宴，包括给成语有关系的很多特色美食。另外邯郸还有重要的一个酒文化，作为咱们邯郸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了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地的名酒啊，知名的品牌特别多，所以说对邯郸饮食的文化发展呢，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刚才你说的这个小磨香油是大明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特产。
0: 对，
5: 它也是国家非遗，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嗯，
5: 因为大明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交界处。
0: 哦，
5: 自古以来呢就有种植芝麻的一个传统。大明县呢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个这个产业，就是大明香油。
0: 嗯
5: 嗯，因为年消耗芝麻20多万吨，
0: 嗯嗯，
5: 年产香油呢6万吨，可以说是占全国香油总量的1/4，并且有中国小磨香油之乡的美誉。
0: 嗯，
5: 你看这说它的一个地方特产的经济可以说是成为家喻户晓，闻名全国。
0: 对，就是大明当地产芝麻。
5: 对对，
0: 嗯，
5: 另外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小磨香油呢，
0: 嗯，
5: 也是在其大明丰富的这个历史政治文化环境中，
0: 嗯，
5: 衍生出的一支独特的餐饮文化之花，可以说是独领风骚，香满天下。其实它的品牌呢也特别多，
0: 嗯，
5: 五路香呢便是代表大明当地小磨香油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品牌。
0: 嗯嗯，
5: 说到这个大明这个五路香呢，大明黑芝麻好油五路香，可以说大明县京府黑芝麻小磨香油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不断创新研发，
0: 嗯，
5: 成就了今天五路香的一个小磨香油的品牌。
0: 嗯，
5: 说到这个香油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说并不陌生。
0: 对，
5: 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
0: 调味品
5: 是吧，
0: 嗯，
5: 因为芝麻呢被誉为八谷之冠，大明呢自古就盛产优质芝麻。
0: 嗯，
5: 由芝麻磨制的大明小磨香油呢可以说是朴素而深厚的一个农耕文化的载体。
0: 嗯，
5: 大明小磨香油呢历史也非常悠久，它其实呢最早从唐代就开始。
0: 哦，
5: 在明清时期呢形成非常兴盛。
0: 嗯，
5: 盛于当下，可以说是千年技艺传承，产品极富特色。
0: 嗯，
5: 另外除了这个大明香油呢也是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5: 也是中华老字号，并且呢大明小磨香油呢也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嗯，
5: 你看就是说可以说是大明这个香油呢是闻名全国。
0: 对，极具代表性。
5: 对，
0: 嗯，
5: 大明小磨香油的原产地呢其实为大明县的这个汝家寨村。
0: 嗯，
5: 因为那个该村呢有座始建于唐代的是吧泰山行宫庙。
0: 嗯，
5: 当时呢古代的善男信女呢以及这个香客呢都喜欢向庙内供奉香油，由此诞生了小磨香油的作坊。
0: 哦，
5: 据这个历史史料记载呢，早在北宋时期汝家寨村就给大明府寺内的各寺院，
0: 嗯嗯，
5: 道观提供香油，随着庙内的香火日益旺盛呢，
0: 嗯嗯，
5: 汝家寨香油就逐渐闻名四方。
0: 嗯，
5: 每天呢从外地前来采购的这个客商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明朝年间的儒家寨的这个小麦香油呢达到鼎盛时期，由李家等八大家小麦香油作坊，就是说李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对，其中呢李氏小麦香油因为品质优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而远近闻名。你看，就说任何这个商业这个文明发达是吧，
1: 对，
0: 一定是品质好待定。但是还有一个
1: 品质好是基础，
0: 诚信经营
1: 啊，对，
0: 就是说就要童叟无欺。可以说到明天启年间的刑部尚书李养正，也就是在今天的大明县的西魏庄乡的大韩道村人，他把李氏的小麦香油呢进贡给明熹宗，就是说把这个香油带到
1: 宫里了，
0: 带到宫里了。这个明熹宗品尝后呢赞不绝口。当时呢有一个大臣黄立即，也是他们大明人，是吧，因为家乡的贡品受到皇帝的赞誉，一高兴就写了一首诗。从此呢用这首诗来赞明大明的李氏小麦香油。可以说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小麦香油就是从古至今一直到今天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名品。
1: 对，就是一直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人们欢迎。
0: 因为这个据民国23年，也就1934年的大明县志记载，小麦香油呢在当时呢已经成为大明的主要的是吧，这个榨麦类的制造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小麦香油也从大明县的儒家寨村发展到周边村庄。你看，这就是说这个它的发展历史。当时就是说为什么叫这个五路香油呢？
1: 对，这五路就是
0: 你看啊，因为这个有感于就是李氏小麦香油，因为当刚开始创牌子的时候没有招牌，百姓呢，当地的百姓老百姓
1: 就叫李氏香油，
0: 李家小麦香油
1: 啊，
0: 对，称之。到清乾隆年间，清乾隆45年，也就是1780年，李家香油的传承人李莲呢

0: 成的悠久历史，因为春秋时期呢，这个邯郸大名叫五路五城，在这儿就所以说就讲李家小面香有。是吧？李四号招牌五路香，你看这个品牌就是这样传过来的，
1: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小路的路。
0: 对，五路香。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大门小门香油呢，在全国300多个城市，是吧？有3500多家小门香的作坊和90多家企业。你看，这个可以说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对，
0: 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咱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另外呢，北到内蒙古、东北三省。南边呢到了广东、海南等地，甚至呢就可以说是出口到国外，包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东南亚等地，也出现了中国大名小面香油的招牌。你看，可以说是大名小面香油以优良的品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品牌。你看，我们就说小小的一个香油呢，可以说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饮食文化，是吧？一个历史传承，可以说是走出海内外，受到了全国甚至很多世界，是吧？国家友人的一个赞誉。
1: 其实也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优良品质，
0: 对，
1: 就是我们更注重品质，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诚信经营。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五路香的小面香油呢，从创立这个字号传承到今呢，已经到第十代了。其中呢，就是说最值得称道的是第九代传承人李军，他是1942年的出生，他从小他就跟着这个家族的长辈呢，挑着这个油罐子走街串巷。以前呢，就是说没有固定的这个门
1: 店面，
0: 都是走街串巷，是吧？
1: 就是拿担子挑着香油去卖。
0: 对，至今从事小面香油已经有70多年历史。1995年呢，李军将小面香油作坊呢，从汝家寨村迁到了大名县工业小区，也就是今天的大名的这个香油城，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呢，在大名县委县政府的倡导下呢，李军在全国各地广泛宣传大名特色的小面香油，可以说是不仅将小面香油打出了知名度，而且呢还带领着全县的小面香油相关产业从业者共同致富。你看，就是说一家，就是说一花独放不是春，
1: 对，
0: 是吧？
1: 百花齐放才是春，
0: 春满园。
1: 对，
0: 你看，就是说从他家致富，带领其他，是吧，相关产业包括这个乡亲们一块制作香油致富。
1: 怪不得说这个第九代传人李军厉害呢。
0: 对，其实到现在第十代，就是李清林和李凤利兄弟俩成为咱们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名小面香油传统制作技艺的第十代传承人。
1: 我听这名字应该是兄妹俩。
0: 兄妹俩。他们从小在父亲的小面香油作坊里长大，可以说是耳闻目睹了传统小面香油的一个制作技艺。可以说父亲的言传身教，希望兄弟俩能把这个老祖宗，兄妹俩啊，就能把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这门手艺呢传承下去。于是呢，就是说李清林和李凤利义无反顾的接了父亲的班，成为大名啊五路香小面香油制作技艺的第十代传承人。可以说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大名的小面香油呢，可以说是经过历代的传承创新，在传统的这个工艺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吧？他们抓产品的品质，从芝麻的这个源头的种植抓起。
1: 对，刚想问您呢，您刚才说这个小面香油特别注重品质，所以我想听您讲讲他们就是怎么注重品质。
0: 你看啊，就是他们从种植的这个源头，因为我们首先就包括美食一样，就是说它好吃，一定有好的
1: 原材料，对，
0: 这个芝麻作为大名小面香油是一个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是吧？公司呢采取免费提供种子、订单农业、技术服务等示范模式，是吧？保障农户和合作社的利益，引导农民种植优质芝麻，打造这个黑芝麻种植基地，为企业呢可以说是提供优质的这个原材料。同时呢，也他们把大名芝麻打造成功能性的农产品，将原材料基地成功试验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可以说是向周边农户辐射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就是说你看这个好的这个香油，它一定
1: 芝麻好
0: 的这个原材料。
1: 对，
0: 但是呢，其实这是其中之一。

0: 它的这个工艺呢也
1: 很讲究，
0: 很讲究。你包括这个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麦香油呢，可以说是采用当地优质的黑芝麻，以传统的石磨水袋法制作技艺萃取，可以说是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和防腐剂。这个传统石磨呢，他们是选用太行山特有的这个石材，经过传统手工制作而成。因为就是说咱们在农村有
1: 讲究，
0: 对，在农村有生活经历，包括我们以前制作这个小麦香油啊，包括
1: 那个豆腐，
0: 对，一些做豆腐，包括一些粮食的一些那什么，都是传统石磨，这个比较
1: 做出来的好。
0: 对，因为石磨的这个矿物质是吧，温度和细度是吧，都必须达到要求。小麦香油可以说是从炒制到灌装，要经过这个选料，清洗、炒芝麻、溜芝麻、磨浆、泼浆、搅拌、震荡、撇油、沉淀、过滤，最后到成品包装。
1: 这得十几道工序，
0: 十几道烟工序，可以说是在制作过程中呢，并且要根据芝麻的不同特性，是吧，灵活的掌握芝麻的浸泡的这个温度与时间，滋润程度等等，通过精准掌握火候和扬烟降温的速度和时间，使芝麻的这个芳香物质呢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确保小麦香油口感达到最佳。可以说是对浆搅拌时呢，要确保水的温度和水量恰到好处，可以说这样才能最大的限度的保留芝麻的一个天然的营养成分。你看，就是说小小的一个这个香油，你看这里边从选料到传统工艺的制作这个方法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就小小的香油，从来没想过这个小小香油这个里边学问这么大啊。
0: 对，
1: 所以呢千余年的技艺传承才造就了200年的这个历史品牌啊。
0: 对，
1: 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的孔仁长老师带大家来到了有着3000多年建成史的邯郸，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邯郸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造就了邯郸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

0: 晚更，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呀，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这次呢，孔老师带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邯郸。刚才呢，我们一起去品尝了、品鉴了吧醇香的小磨香油。
3: 其实来到咱们这个邯郸的，就是说可以尝到当地很多特色美食，包括济南豆沫啊，包括这个一楼有水饺，
2: 我记得还有香煎血肠。
3: 对，我们就着重介绍其中几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磁山砂锅鸡呢，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地方方面菜品。它是选用武安山区的这个散养的家鸡。这种鸡呢，就是说因为是散养，可以说是穿梭于这个山溪林间，是吧，使昆虫印山泉水，所以说这个鸡的这个肉质比较紧实。
2: 对，
3: 鸡肉呢纤维较粗，这道菜将民间砂锅鸡的传统做法与现代制作工艺结合，就是说它是既有传统工艺，然后又结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制作工艺，可以说是鲜嫩爽口，味道醇厚，可以说
2: 我们常说的走地鸡。
3: 走地鸡，顾客品鉴美食同时还能感受到历史悠远的磁山文化。因为就是说这个磁山在当地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名，是吧。另外特色招牌菜五谷丰登的鲜豆皮儿，这个鲜豆皮儿呢可以说是色泽乳白，薄如蝉翼，切丝凉拌，入口细腻，这个柔嫩，如果是吧，在拌以加上这个生菜叶啊，或者一些时令的新鲜蔬菜呢，更能使人感受到豆香的宜人，是吧，新鲜爽口。其实呢，这道菜也有一个美食的典故传说。相传的明阎王朱棣扫北时来到了邯郸广福的一个陈邑村，手下将士呢，是吧，欲烧杀掠夺这个陈邑村。此时村中的一位做豆腐的老者闻讯后冒死觐见这个朱棣，献上一筐豆腐皮儿，并说明了来意。朱棣品尝后呢，可以说是连连称赞，并写下手谕，命令将士不得烧杀掠夺这个陈邑村。全村老小这才免于战乱。朱棣登基以后呢，陈邑这个豆腐皮儿是吧，作为贡品进贡了这个皇宫。其实就是每道这个美食呢，它都有它的一个深厚的，是吧，包括历史典故啊、文化传说啊等等。说到这个五谷丰登呢，其实是邯郸当地的一道家常的待客菜。相传呢是有康熙赐名。康熙下江南回京途中呢，路过邯郸，当时呢可以说是腹中饥饿，便让随行太监寻找食物。时至金秋，周围呢都是农家，没有山珍海味。随行太监只得从地里采了些花生、毛豆、红薯、玉米、大枣等等，洗净上锅蒸熟后献给康熙皇帝。可能是康熙真的饿极了，也可能是
2: 山珍海味吃多了。
3: 对，另外这个食材呢也确实新鲜。康熙吃后连声夸赞，便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随行太监说：“皇恩浩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康熙一听呢，非常高兴。好一个五谷丰登，你看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2: 对，名字好听。
3: 这道菜就叫五谷丰登吧。其实呢，后来五谷丰登便成了邯郸当地的一道家常的待客菜。并且这道菜在研发过程中呢，除了这几些这个花生啊、毛豆、红薯、玉米、大枣以外，又加入了金瓜、山药、粽子，可以说凑足了八种原料。寓意八方来采五谷丰登。其实都是当地的一个农家的这个特色的一个美食汇集。
2: 对，就只要是能蒸着吃的，
3: 对，能蒸着吃的，
2: 其实什么红薯啊、土豆啊、麻山药啊，都可以。
3: 哎，
2: 就是反正我凑够五个，我就是五谷丰登；我凑够八种，我就是八方来财。
3: 对，
2: 哎，真的，邯郸不愧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啊！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段生活呢，都可以蕴藏在这些一道道的美食之中啊。那这一道道特色的菜品呢，讲述着邯郸这座古城的故事，让大家了解邯郸、品尝邯郸美食，从而呢爱上邯郸菜，爱上这座古城。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

0: 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卫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李鸿章，
2: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福大上之将倾。
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4: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代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2: 李昭庆觉得担任这个骑兵统领必然要与捻军正面交锋，他自知根本就不是捻军的对手，勉强出任其积极性不高，自然谈不上战斗力。官军虽然打了几个小胜仗，但依然不能改变捻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军饷 也遇到问题，无论湘军还是淮军，主要由两江供应军饷。李鸿章东挪西借，依然无法保证。时间已经到了年底，众军都盼着发几两银子寄回家过年，却迟迟不能到手。驻湖北麻城的湘军程大吉部有位少官有亲戚 在赖文光、任化邦部捻军中当个小首领，两人约定里应外合，攻克麻城，抢点财物过年。湘军怨声载道，如烈火烹油，一呼百应，放火烧了湘军的军营，统领程大吉仓皇逃走，所部湘军纷纷加入捻军。 力量得到加强的捻军横扫鄂东数城，镇斩总兵参将多人。豫西的张宗余部捻军也从鄂北入鄂，武昌震动，朝廷大怒，将湖北巡抚郑敦锦革职，一面督促曾国藩派兵救援，一面调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曾格林沁阵亡后， 朝廷想起能征善战的曾国荃来，数次下旨启用，但曾国荃痛恨当初朝廷卸磨杀驴，以病区未康复为由坚持不救。曾国藩也不主张九弟出山，这次情况不同了，曾国藩剿捻遇到麻烦， 西线缺兵少将，有九弟出来坐镇湖北，西线他可以稍稍放心，所以鼓动九弟出山。曾国荃也是闲不住的人，而且这次出任湖北巡抚，其实依然是带兵打仗，这正是他的长项，又能为他老哥分忧，所以立即募起6000新勇，年后带到湖北。 刘铭传的明军奉曾国藩将令驰援湖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捻军看势不好，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绕开湘淮大军，重新杀回河南，在宛鲁边界。

0: 纵横驰骋，聚集湖北的官军重兵又成了摆设。半年多的时间，刘铭传一军先是从江苏调到济宁，又从济宁驻镇周口，眼看着要过年了，却又从周口驰援湖北，结果在湖北也没打几个像样的仗。如今捻军又东去，明军少不得又要回防，所以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刘铭传本来对曾国藩的重镇防守就有看法，于是他向曾国藩再次提出合防策略。刘铭传早在守周口的时候就感到捻军在中原平旷之地纵横驰骋，官军无所依托，千里追踪，劳师费时。他所驻防的周口向北有贾鲁河，向南有沙河，如果沿着两条河岸筑起长墙，就断绝了捻军东来西往的道路。而北边有黄河，南边有淮河，东边有运河，都采用沿河驻守的办法，把捻军限制在鲁豫皖苏四省的交界地段，重兵围剿，不愁灭不了捻匪。曾国藩觉得河防工程太大，而且他的重镇防守刚刚铺开，因此没有答应。如今他的重镇防守漏洞百出，朝野多有怨言，不能不考虑刘铭传的建议。此时赖文光、任化帮的捻军已经到了鲁西南，沿着运河多处突袭，显然是想越过运河到山东苏北去。胶东半岛十几年来未曾受到大的战事影响，是难得的完善之区。如果捻军去了胶东，真是一患无穷。所以他赶到泰安，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丁宝桢会面，商定分段扼守运河，布置出定，才回驻徐州老营。这时候，张宗瑜部捻军也从河南进入山东，与赖文光部会合。刘铭传再次提出防守贾鲁河、沙河，将捻军围困于贾鲁河、沙河与运河之间，聚而歼之。曾国藩立即与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会商，确定以周家口为重镇，往北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由张树山等军防守。从朱仙镇北40里至开封，右北30里至黄河南岸，由吴昌寿率豫军防守。周家口以南一直至淮河，则由刘铭传部明军、乔松年部皖军及湘军水师防守。这样，利用运河、黄河、沙河、贾鲁河、淮河的天然屏障，构成横跨豫皖鲁苏四省的三角形防线，同时又派鲍超、刘秉章、刘松山、张士日等湘淮军组成追剿之师，跟踪追击捻军。然而贾鲁河、沙河河防遇到很大的阻力，沙河淤沙严重，地基松软，筑墙困难重重，从朱仙镇一直到黄河边无河可守，需要挖壕筑墙，工程量太大，而且筑好墙后还要防守，一旦被突破就要复救。而且无论河南还是安徽的地方官觉得沿河防守无异于把捻军固定在自己的地盘上，遭罪的是自己，不如还是让捻军来去纵横，那样至少还能稍可喘息。尤其是负责防守开封到黄河边的豫军，挖壕筑墙一再倒塌，后来干脆应付了事，糊弄着只要不倒就成。会师与鲁豫交界的捻军向运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 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要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半岛。然而此时正是雨季，运河水涨，湘军水师、天津英法军舰、漕运衙门的兵船都来助战，沿运河、黄河炮击捻军，因此苦战十几天而无力突破官军防线。眼看官军正向运河沿线集中，捻军决定回师河南。此时贾鲁河、沙河防线刚刚勉强建好，捻军已经摸清从开封往北到黄河段最为薄弱，因此决定从此处突破。时间选在8月15，这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团圆之日。每逢佳节倍思亲，豫军都本是当地人，离家稍近的都开小差回了家，而勉强守在防线上的也是思乡心切，无心坚守。16日夜里，丑正寅初，也就是凌晨3点左右，人睡得最熟的时候，开封以南20多里的黄河故道上，突然火把通明，战马嘶吼，捻军如从天而降的洪水向着豫军的防线冲过去，豫军根本无力抵抗，松软的沙墙经不住战马3踢2踩，就被夷为平地，数万捻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西而去，一直到中牟才停下脚步，早把官军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朝廷震怒，曾国藩也是又恨又愧。自从他剿捻以来，地方大员阳奉阴违，协想一拖再拖，何妨也是应付了事。他一怒之下，参调了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安徽由布政使英汉时寿，河南由署理湖北巡抚李鹤年时寿，他钦差的权威总算得到了巩固。捻军首领聚集中牟，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一年多来，曾国藩先是重兵防守，查围清援，然后实行河防之策，虽然没有困住捻军的手脚，依然在数省间纵横驰骋，但捻军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曾国藩的战略虽然看上去笨拙，但无疑击中了捻军的要害。捻军失去了后方基地，粮食等后勤保障越来越困难，与百姓越来越隔绝。从前捻军以淮北为根基，流窜他省抢掠粮食财物，称为打烧，回乡享用。然而如今淮北根据地已经被连根拔起，如果继续这样东奔西走，自己同样也是疲惫不堪。因此赖文光提议应当分出一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起义军，建立长久立足之地。大家也都同意这一建议。捻军中其实一直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张宗舆为首，他是捻军盟主张乐行的侄子，治河籍人，他的兄弟张宗道、张宗先、侄子张正江等跟随他，组成他最得力的助手。另一派是以任化邦为首领，他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他的叔父是捻军蓝旗首领，他的堂兄弟任定、任文、任虎、任大牛、任三燕都是捻军中的虎将，也是任化邦的得力助手。这两派人马从心理上双方都不服气，而两人性格也相差很大。张宗舆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喜欢读书，虽然对科举不感兴趣，但文化底子很厚实，曾经给他族书大盟主张乐行当过文墨师爷，几乎是手不释卷， 打仗间隙骑在马上，还要看书，以足智多谋著称。而人化邦出身赤贫人家，十几岁父母双亡，是真正没人管没人疼的野孩子，从小好勇斗狠，打起仗来以勇猛著称，尤其善于指挥骑兵作战。刘铭传等淮军名将也都惧他三分，望见他的旗帜就不敢轻动。李鸿章称人化邦，称雄十年，用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队俱为战尽，是为当代第一等骑将好汉。曾国藩也说，人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仇，人中怪杰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张乐行当年曾经以违抗军令为由斩杀蓝旗统领，而蓝旗一直认为那是挟私报复，因此人化邦与张宗舆面和心不和。捻军实际上始终分为两部分，虽然有时并肩作战，但总体上聚少分多。这次决定分为东西两路，张宗舆自告奋勇带所部人马西去陕甘，联络陕甘回军，是为西捻军。出身太平军的赖文光与人化邦相识最早，因此他与人化邦一起留在中原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东捻军名义上赖文光为首领，但实际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只有几千人，因此人化邦的实际影响力和作用远远地超过他。朝廷根据捻军战略的改变，迅速调整围剿部署，令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章四提督统军追剿西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山所部负责追剿东捻。东捻军像对付僧格林沁一样，从河南东进山东，又由山东进了江苏。官军追到赣榆，东捻军又进了安徽，而后重新回到河南，牵着剿捻大军围着曾国藩的徐州大营转了一个大圈。曾国藩的河防没能防住东捻军，不待朝廷指责，他自己心怀愧疚，又不断受到御史的攻击，参劾他查违清源中滥杀百姓。新任的安徽巡抚英汉、河南巡抚李鹤年比前任略好些，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驱贼出境的策略依然如故，曾国藩忧愤交加，身体更差，除了眼睛看不清之外，又增加腹泻的毛病，还有好几次忽然头晕，要睡一觉才能减轻。朝廷赏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再营调理。此时曾国藩心里已经萌生卸任节制三省钦差大臣的念头，他心中的接手人就是高祖李鸿章，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觉得官军的实力在不断加强，尤其湖北有他九弟主持，新募的六千新乡勇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战斗力已经大大提高，捻军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走，估计还会重新闯进他河防的圈子里，河防再牢固一些，也许就能把捻子彻底剿平。所以到了十月十三日，他上奏请开缺的折子，流露出他矛盾酸涩而又恋战的真实心态。臣病势日重，但于见客，急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 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以年余矣。近则待你之信稿，亦难何改，稍长之攻读，皆难细阅。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而用兵捉盾，剿越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欲行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会事而不肯执臣，是欺君也。明知相怀各君，相依颇深，而必求离营，不顾军心患款，是负恩也。臣不敢欺世于大庭，亦不忍负咎于隐晖，唯有须肯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减钦差大臣，皆办军务。臣以道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属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稍安。臣以道员留营的请求，实际是曾国藩恋战心态的反应。他心底隐隐希望的是朝廷能够挽留他。他虽然已经有卸任的打算，但不想在此何妨失效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下堂。他希望在证明他的策略正确后，体面地退居幕后。他的脸上也好看些，然而朝廷很快下旨，着再赏曾国藩病假一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官房着李鸿章暂行署理，并着立即赴徐州部署防剿事宜。曾国藩调理旧权，即行来京避见，以慰锦系。接到上谕的李鸿章心里十分的激动，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6: 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6: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7: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刘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5: 嗯，
4: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5: 那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6: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6: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6: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6: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6: 再给
4: 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6: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7: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儿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来来来，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8: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做吗？
8: 愣做。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
7: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好好好，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啊，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7: 怎么样？没猜着？
8: 哎哎，哎哎哎，
7: 我再跟你说。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还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三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他了，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1: 行，
2: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
2: 一
0: 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高老师，
4: 哟呵，
2: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2: 啊，
4: 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4: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2: 这
4: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2: 对，
4: 不对？
2: 你
4: 不对，
2: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2: 更对了，
4: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2: 耳，
4: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4: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1: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啊，
1: 啊，
4: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4: 猫是四条腿，
1: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1: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4: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我
4: 来
1: 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1: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落瘸落瘸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

0: 太聪明了，都丁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这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呀、啊。
4: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2: 我能唱。
4: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

0: 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 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

0: 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

0: 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工作者李霞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身负重任，只身潜伏，用电波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其实电影中的李霞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那么电影中机智沉稳的李霞原型究竟是谁？他的真实经历是否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惊险？这部经典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2: 电影中的李霞打破了人们认知当中英雄都是武将的印象，在观众心中呢留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英雄形象。在电影之外，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也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园一角，一座白色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雕像上刻了四个大字：李白烈士。这个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男主人公李霞的创作原型。
3: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之后，一直从事无线电通讯。他将电台重于生命奉为座右铭。1937年，从延安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12年间，他白天伪装潜伏与敌人周旋，夜晚利用无形的电波向延安传递珍贵的情报，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2: 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呢？殊不知替将李白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3: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色特工之王，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2: 因此李克农对于隐蔽战线有着特殊的情结，希望通过宣传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1958年，李克农向八一电制片厂建议，以他的老战友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讲述上海地下共产党员故事的影片。剧场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选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参与创作，由著名导演王平来指导该片。
3: 说起王平，可能您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要提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刘宝的故事等影片，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王平的作品。
2: 选择王平除了他经验丰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曾经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这段经历呢对于他出色地完成这部影片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导演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演员。李霞这个人物呢，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那么由谁来展示作为无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呢？导演王平找到了一位在当年那绝对是偶像兼实力派的演员，孙道临。
3: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原籍浙江嘉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一生之中加速不断。但是他在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所饰演的李霞，成为他表演生涯中的一大飞跃。
2: 不知道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心情啊？明明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可是看到李霞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的连木头楼梯都踩不出声响的脚步声时，就会神经紧张的不行，恨不得希望她不要上去。与延安连上线了，发报的时候看着她的表情舒展，连我自己的表情也跟着一起放松下来。可以说孙道林的表演那绝对是入木三分。
1: 在电影开拍之前，一些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远万里跑到片场去给孙道林做指导。这地下工作者给实力派演员到底指导些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4: 董成鹏，
5: 不是，
4: 你是哪里人？
5: 我是一个中国人。
2: 在影片中，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呢给李霞安排了一位名叫何兰芬的工厂女工来支援掩护她的工作。
5: 兰芬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6: 真的？是不是？
7: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6: 好啊。
7: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5: 那装得要像真理一样啊。
2: 这是电影中何兰芬出场时的样子，清纯朴素，是我们对这个姑娘的第一印象。饰演何兰芬的演员呢名叫袁霞，在片中呢她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地下工作的小姑娘从排斥到理解再到全力支持的变化表演得相当到位。可是在挑选角色的初期，袁霞可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位。
3: 导演找到袁霞要她出演何兰芬一角时，袁霞才20多岁，虽然也有几年话剧舞台的演出经验，但只拍过一部电影《激战前夜》，那时孙道林早已经是圈内数一数二的角儿了，而且何兰芬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多达10几年，身份几经变化，角色难度很大。
2: 虽然袁霞荧幕经验不多，但是在王平导演的严格要求与具体帮助之下呢，依靠自己的认真刻苦努力，成功地塑造了何兰芬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剧中何兰芬呢，那也是有原型的啊，她就是影片中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为了掩护身份展开工作，经党组织的安排，同是地下党员的裘慧英与李白扮成假夫妻，但在他们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啊，产生了爱情，最终经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成为了夫妻。而电影当中呢，与李白、裘慧英有着相同命运的李霞与何兰芬也走到了一起。
6: 李先生，李太太。
5: 白小姐，
6: 白小姐，恭喜恭喜！
5: 什么事啊？
6: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
5: 什么呀？
6: 怎么，请我们喝酒？
5: 哦，今天是中秋节。
6: 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2: 当年地下党员的生存环境，要用小心翼翼、步步惊心来形容。电影中李霞原型人物李白，他就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在里边藏电台，用发报机的零件自己组装发报，密码本呢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小说，小说的第一页是第一天的密码，第二页是第二天的密码，采用的是无限不重复的方式，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将情报传给延安。
3: 影片中狡 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式，李霞不幸被捕。
8: 这是什么？
5: 不知道。
8: 白点了，听住。
3: 被带回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李霞宁死不屈，半个字也不透露，但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发现了破绽。
8: 啊，老自个儿了啊。
5: 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
7: 嗯，我没有领导人。
5: 那么我是做生意的。
2: 很多观众对刚才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以为日本军官那是故弄玄虚。事实上这戏啊并不是虚构的。当年导演王平对饰演中村的王孝忠说，这日本人呢确定李霞是发报员的决定性证据到底是什么，你得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于是王孝忠找到了公安局，他们那里的通讯部门呢有几个老革命，这些老革命一听啊先摊开手，你看看这手指，长期干这一行的人手指是平的吗？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现实中李白也因为被搜到了发报机而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如何虎口脱险呢？
1: 身份暴露，落入敌人手中，中共展开怎样的救援计划？证据不足，身份成谜，关键证物收报机究竟藏在了哪儿？为了传递情报被捕入狱，黎明之前壮烈牺牲，这又是怎样一段悲壮往事？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7: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霞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2: 在电影中，李霞入狱后，中共立刻展开了救援计划，通过不停止发报的办法，成功的迷惑了日军。
7: 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9: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7: 是啊，我也这样想。
9: 嗯，
5: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2: 李霞重获自由。现实中的李白在入狱以后，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毫不屈服，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电台主要是用来了解商业行情。日本特务一时无法断定是真是假，无法判断李白到底是来自重庆的呢，还是来自于延安的。那时蒋介石和日本人关系微妙，日本人也不敢随意的处理，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没有搜到证明李白是地下党的决定性证据收报机。一般来说呢，能够传递情报的电台要具备收报和发报两个功能，但是在李白家里收缴的这个设备当中，日本人并没有找到收报机。没有找到收报机，日本人只能猜想李白应该就是重庆那些大人物们的私人电台了。那么这收报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从李白的房间里缴获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经过李白的改装，平时呢就是一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在李白发报的时候接上一圈线圈就成了收报机。在李白被捕期间，日本人请来了许多的无线电专家对这个收音机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的结论是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无法作为电台使用。不过收音机这一点并没有在电影里被讲出来。
3: 当年李白 子出狱后，中共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了住处，以这个商店为中心，他依然为组织传递着各种情报。
10: 据他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越临近解放的时候，情报越多，李白工作的越晚，经常会工作到凌晨四点才能够把消息发完。李白传到延安的消息成为揭露敌人假面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些消息传到敌人手中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48年春，在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3: 影片中，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霞接到了一份重要的任务。
7: 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5: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7: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5: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影片中的李霞接受了任务，历史上的李白也是义不容辞。这份江防计划成了他发出去的最后一条情报。
10: 就是在这里，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最后一次向延安发出情报。接受任务后，李白不顾个人安危，开始向延安发报。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安排妻子先带儿子离开，约好早上6点在外滩公园见面。故事进行到这儿，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一分手，那就是

0: 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被捕入狱。他托出狱的同志带话给妻子说，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四季。李白儿子回忆，母亲带他偷偷看了李白好几次。1949年5月7日这天，裘慧英又带着孩子来看李白。与以往不同，这次李白告诉妻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2: 直到现在，李白的儿子李恒盛都还记得父亲最后说的话：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牺牲了，牺牲在了上海解放前夕。这个有信仰的战士，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信仰、坚持、无畏，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留下了一段永不消失的电波。
3: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特工，一个是妩媚的美女特务，还有罕见的风情伦巴舞。1958年，反特电影《英雄虎胆》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真实故事巧妙改编，于洋、王小棠两位老牌明星如何精彩演绎？导演为什么说男主角于洋眼中藏着两道贼光？出道3年，王小棠又是怎样展现从清纯少女到美艳特务的转变？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6: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5: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6: 是
5: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6: 啊
5: 获得一次殊荣
6: 啊，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嗯，
5: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6: 对，
5: 进行一次展演，
6: 哎，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没错，
5: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6: 啊，
5: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6: 嗯，
5: 学习。
6: 没错，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6: 应该的。
5: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6: 什么呀？
5: 除了基本功之外，
6: 嗯，
5: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6: 啊，
5: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6: 没错，
5: 对吧？
6: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5: 哦，您也喜欢研究？
6: 太喜欢了。
5: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6: 研究气象学。
5: 好，
6: 哎，
5: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6: 那是。
5: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6: 太有成果了。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说一说啊。
5: 您说一说啊。
6: 就据我发现啊，
5: 啊，
6: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5: 完了，
6: 完了。
5: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6: 那是，
5: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6: 对
5: 啊，
6: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5: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6: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5: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6: 啊！
5: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6: 啊，
5: 创作出来作品，
6: 是
5: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6: 啊、
5: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6: 反映天凉。
5: 不是
6: 啊，
5: 没理解我的意思。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6: 低了。
5: 对、
6: 啊，
5: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6: 那看哪儿？
5: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6: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5: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6: 对，你逮我干嘛呀？
5: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6: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5: 这观察生活呀、
6: 啊、
5: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6: 哦，
5: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6: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5: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6: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5: 观察研究你奶奶。
6: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5: 这个
6: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5: 这不理解吗？
6: 什么意思？
5: 跟各位介绍一下
6: 啊
5: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6: 今年整70。
5: 70高龄。
6: 哎，
5: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6: 对，
5: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6: 嗯、
5: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6: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5: 当然有成果了。
6: 说一说。
5: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6: 啊
5: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6: 哦、
5: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6: 对，什么叫变异啊？
5: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6: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5: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6: 要不要要。
5: 哎，
6: 什么意思？这
7: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6: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7: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啊？大伙也不太理解。
6: 是啊，
7: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6: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7: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啊，条件不一样。
6: 啊，是
7: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哦，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6: 还真是。
7: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6: 没错。
7: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6: 为什么呀？
7: 快到保质期了。
6: 哎，啊，
7: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6: 什么撤呀？哪撤呀？
7: 下
6: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7: 下嫁
6: 下什么嫁呀？
7: 不是，
6: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7: 不是，
6: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7: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6: 你奶奶变异了？
7: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6: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7: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6: 你真不是这意思。
7: 当时条件不对等啊，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啊，出身也不一样
6: 啊。是
7: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嗯，你奶奶不一样
6: 啊。我奶奶
7: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6: 正经的老北京啊。
7: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啊，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6: 我奶奶怎么说啊？
7: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6: 对，我
7: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6: 不是，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7: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6: 哦，
7: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6: 哦，
7: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6: 是啊。
7: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6: 啊，
7: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6: 对，
7: 你知道吗？
6: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7: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6: 那叫真爱。
7: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6: 是
7: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还得要捡破烂去，
6: 也是生活所迫呀。
7: 我说小斌子，
6: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7: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6: 我爷爷？
7: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6: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7: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6: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7: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6: 啊，
7: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6: 哦，
7: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6: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7: 小斌子呀，
6: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
7: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6: 大丰收，
7: 看见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6: 都什么？
7: 瓶子盖，
6: 嚯，
7: 旧鞋垫
6: 啊，
7: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6: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7: 你说这没用
6: 啊？
7: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6: 谁瞧上这个呀？
7: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6: 哦，还有什么呀？
7: 你瞅瞅我这个
6: 什么呀？
7: 你瞅这是啥？
6: 什么？这是
7: 手表。
6: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7: 哎，都是没有针儿。哎，
6: 没有针
7: 儿。你看这暖壶，
6: 这不错。
7: 没有底儿，
6: 白说了。
7: 滑镜，
6: 这可以。
7: 没有片儿，
6: 没片儿啊。
7: 把杠子，
6: 没有把儿。
7: 像话吗？
6: 啊，
7: 你说这话像话不？
6: 怎么了？
7: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能叫把杠子吗？
6: 什么意思啊？
7: 有把，
6: 这差不多。
7: 木有杠子，
6: 就一个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7: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6: 啊！
7: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6: 啊！
7: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6: 啊！哦，是啊，
7: 都拿你来说吧
6: 啊！
7: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6: 啊？对，
7: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6: 啊，
7: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6: 肯定心疼啊！
7: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6: 什么呀？
7: 一只皮鞋。
6: 一只？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7: 对了，
6: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7: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6: 这 这不胡出主意吗？
7: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6: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7: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6: 对，
7: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6: 我们家富裕了。
7: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6: 又什么变化？
7: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6: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7: 叫你爷爷呀。
6: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7: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6: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7: 哎，
6: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7: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6: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7: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6: 听着太别扭了。
7: 小斌子他爸爸，
6: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7: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6: 啊，
7: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6: 啊，是。
7: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6: 对，
7: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6: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7: 离婚干啥
6: 啊？
7: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6: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7: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6: 啊？对呀。
7: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6: 啊？是啊。
7: 你这叫啥呀？
6: 什么呀？
7: 你这叫啥
6: 什么呀？
7: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
6: 怎么讲？
7: 你要疯啊你
6: 我
7: 啊，
6: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7: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6: 啊，
7: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6: 不扔了不浪费吗？
7: 扔东西就算浪费
6: 啊
7: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6: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7: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6: 啊，
7: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6: 说什么呀？
7: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6: 哦、
7: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6: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7: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6: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7: 饺子没隔夜
6: 啊？
7: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6: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7: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6: 饺子什么心理啊？
7: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6: 饺子什么作息？
7: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6: 哎、饺子还眯一觉？
7: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6: 您这不胡琢磨吗？
7: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6: 啊，
7: 现在条件这么好
6: 啊，
7: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6: 我怎么改变啊？
7: 走，你这裤子，
6: 裤子怎么了？
7: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6: 裤子挺好的，
7: 脱下来
6: 干嘛呀？
7: 扔了，
6: 这就扔了，
7: 还得衬衣，
6: 衬衣，
7: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6: 衬衣没坏，
7: 脱，
6: 干嘛呀？
7: 扔了，
6: 又扔了，
7: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6: 啊，
7: 都扔了，
6: 全扔了。
7: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6: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7: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6: 啊？
7: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6: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7: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6: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7: 啥不管用啊？
6: 啊，
7: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6: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7: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6: 啊，
7: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6: 啊，
7: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6: 那也不能浪费。
7: 这也是头些年，
6: 哎，对，
7: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6: 最近
7: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6: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7: 我这岁数咋了？
6: 啊，
7: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6: 嚯，
7: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6: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7: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6: 小，
7: 嗯，
6: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7: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6: 是，
7: 这人呐、
6: 嗯，
7: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6: 没错。
7: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6: 啊，
7: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6: 哦，
7: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嗯、也成家了，
6: 对。
7: 那孙子小斌子呢、
6: 嗯，
7: 也懂事儿了。
6: 哎，
7: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饶人了。
6: 对，不饶。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7: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6: 啊，
7: 爷爷岁数大了。
6: 啊、
7: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6: 哎呀， 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7: 我哄你说小斌的，
6: 我都不知叫谁了。
7: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6: 啊。是，
7: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嗯，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6: 没错，
7: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6: 对，
7: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6: 对，
7: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尽天良啊。
6: 对，什么叫上尽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7: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6: 什么话呀？
7: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6: 啊，对呀、啊，
7: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嗯，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6: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7: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6: 什么道理啊？
7: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哦，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6: 人怎么分类啊？
7: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6: 是啊，
7: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6: 哦，这叫有害垃圾。
7: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嚯！还有的人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6: 对，
7: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这都叫湿垃圾。哦，
6: 这叫湿垃圾。
7: 对，
6: 那干垃圾呢？
7: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6: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7: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6: 什么？
7: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6: 没错啊，
7: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6: 您什么意思啊？
7: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啊，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6: 对，
7: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6: 是，
7: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啊，但是咱也有用。哎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6: 您打算怎么着？
7: 咱俩要抓紧时间。
6: 怎么样？
7: 再生个小斌子。哎，
6: 对，就这个呀。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2: 主要说我
11: 了不起，
12: 不敢当，
1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哎，如意
12: 是我。
11: 相声说得好，
12: 我们这不用
11: 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2: 是啊，
1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2: 为什么呀？
1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2: 喜欢相声啊。
1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2: 哦，现在少了。
11: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啊，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12: 啊，报菜名。
1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2: 对呀、
11: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2: 哎，这是老话。
1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2: 您听，
11: 是不是这个道理？
12: 反正确实少了。
11: 哎，但是啊，人家就下这功夫，
12: 没这样夸。
11: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啊，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2: 是，
1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2: 都念了。
11: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2: 什么呀？
11: 相声才子啊，
12: 倒是这么叫我。
11: 多大的学问！
12: 哎呦，您捧了，您
11: 这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囊肉
12: 啊？
11: 学问？
12: 你说准了啊？
11: 这是学问啊！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2: 跟谁比？
1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
13: 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3: 夸您呢。
1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3: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2: 差多少啊？
13: 也就十万八千里呗。
12: 啊，
13: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2: 我是那猴啊。
13: 不许美化自己。
1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3: 是是是，
1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3: 对，
12: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3: 比试一下，
1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3: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2: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3: 哪五个字？
12: 天桃林香八。
13: 然后呢？
12: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3: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2: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3: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3: 什么叫袜子？
12: 什么叫列子呀？
13: 这举例说明吗？
12: 那叫举例说明。
13: 有文化多可怕啊。
12: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3: 您先说一个吧。
12: 头一个字是天。
13: 天怎么拆？
12: 说一大念个天。
13: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2: 哎，
13: 一大念个天。
12: 对了，
13: 谁问谁？
12: 吕蒙问孙权。
13: 三国。
12: 对呀、啊、
13: 问谁？
12: 关羽哪里去？
13: 关公。
12: 是
13: 去哪儿了？
12: 麦城宾了天。
13: 哦，
1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3: 啊。
1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3: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2: 对呀、
13: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2: 嗯，
13: 您是不是？
12: 是啊，
13: 有点意思。
1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3: 该我说了
12: 啊。
13: 听着吧，我怎么说
12: 照着我这说呀。
13: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吕蒙问孙权。
12: 问谁呀？
13: 关羽哪里去？
12: 哪儿去了？
13: 麦城宾了天。嗯，
12: 这记性
13: 好。你看看，
12: 不错，
13: 是吧？
1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3: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2: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3: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2: 什么意思
13: 啊？
12: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3: 哦，照着您这格式
12: 啊，
13: 我单独再做一个，
1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3: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2: 嗯，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天。
12: 天。
13: 偷啊天。
12: 偷啊天。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谁？豪仙问路仙。
12: 怎么样？不怎么样。
13: 啊，
12: 头头说了、啊、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3: 不是，
1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3: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
12: 嗯，

0: 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2: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2: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2: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是是是，
0: 豪仙问鹿仙。
2: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宫哪里去？
2: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2: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2: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0: 当然了，
2: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2: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不是孩子，你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2: 桃。
0: 桃，您先说。
2: 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2: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2: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2: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2: 就有这把握。
0: 哇，您是许褚
2: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
2: 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2: 相府献寿桃。
0: 嚯，
2: 蒋干献桃、
0: 嗯、
2: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2: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2: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2: 谁问谁？
0: 仙鹿问仙毫。
2: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2: 谁呀、
0: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2: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2: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赴蟠桃。
2: 哦，这回是瑶池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2: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2: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2: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2: 香。
0: 您先说。
2: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2: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2: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2: 甘露寺降香。
0: 哇，
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 啊，
0: 香去吧。
2: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2: 啊？
0: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0: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2: 嚯、哎，
0: 豪邦问路邦，
2: 问谁呀、啊？
0: 问。
2: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2: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2: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2: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鹿跟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2: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2: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2: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2: 听好了，
0: 嗯，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0: 停。
2: 什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2: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2: 啊、
0: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的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
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2: 多新鲜呀！
0: 那是
2: 《水浒》啊。
0: 哦，
2: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2: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2: 啊呀，别介，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2: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鹿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2: 对，
11: 多好这话说的。
12: 那对呀、
11: 啊，也很有哲学性啊。
12: 是啊，
11: 什么意思？
12: 您说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1: 你给我们大伙解释解释。
12: 很好理解呀、啊，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成就。
11: 对，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组织，就是专门记录这些成就的。
12: 什么组织呢？
11: 叫急死你。嗯。哎，吉斯尼世界纪录这个组织呢，在英国的伦敦贝克街上一个小门脸儿。
12: 哎，
11: 不起眼。
12: 您说这组织啊，
11: 啊，
12: 咱们中国也有了。
11: 哦，中国有分部了？
12: 就在北京
11: 啊，
12: 东四环。
11: 去过，
12: 有个地儿叫大望路。
11: 知道啊。
12: 哎
11: 啊，
12: 大望路每天早上起来八点，大望路地铁站那儿就是急死你。哎呦，往里走走，往里走走，关门了别上了，那就急死你。
11: 都难道你这模样？
12: 不是
11: 急死，不是，我说那叫急死你世界纪录跟地铁有什么关系？
12: 那叫急死你，那叫急你死。
11: 急我死还是我死？
12: 世界那叫吉尼斯世界纪录。
11: 对，吉尼斯，吉尼斯世界纪录。
12: 哎，
11: 我报名了。
12: 哎呦，您报名了？
11: 报名了呀。
12: 嘿，那您要挑战个什么项目啊？
11: 飞跃。
12: 飞跃？
11: 飞跃。
12: 飞跃哪儿啊？
11: 嗯，我要飞跃人类从来没有飞跃过的地方。
12: 什么地方？
11: 黄河。
12: 哎
11: 哎，这个黄河呀是咱们国家的母亲河，孕育了无数的中华儿女。哎哎，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您呀，稍微回一回就能想起来。
1: 怎么了？
0: 20年前就有人飞过了。
1: 怎么过的？
2: 开汽车呀。
1: 你开车算什么本事啊？我一给油我也过去了，对不对呀？
0: 你不开车你怎么过去？
1: 骑车呀。
0: 骑车？
1: 对呀。
0: 骑什么车呀？
1: 自行车啊。
0: 骑自行车？
1: 这奇怪吗？
0: 各位啊，这可是他说的啊，您都听见了啊，他要骑自行车飞越黄河。
1: 对呀。
0: 你见过黄河吗？
1: 没有。
0: 黄河最窄的距离好几十米宽。哦，你打算骑着自行车从黄河这头日一下飞那头去啊？你是没睡醒呢是吗？
1: 这要不怎么叫挑战不可能啊？要可能这不都飞过去了吗？就你也过去了，对不对？哦，
0: 您要挑战的就是这不可能。
1: 对呀，而且你当然你现在飞肯定不行，现在脱了这个西服马上飞去那哪行啊。
0: 你怎么着呀？
1: 训练呀，你得训练呀。
0: 训练啊？这玩意儿能练得出来吗？
1: 多新鲜呀。
0: 这你怎么训练我听听。
1: 我呀我这么着，我先拉一赞助。
0: 不是，没问你赞助，问你怎么训练。
1: 你得有赞助啊。
0: 怎么就赞助呢？
1: 你不赞助我哪来自行车啊？
0: 哎呀，这位现在连自行车还不趁呢，这惦记飞黄河呀。
1: 多新鲜呀。
0: 不是，这怎么还赞助自行车？谁赞助你啊？
1: 大赞助商，人赞助我好几万辆呢。
0: 哎呦，还
1: 好，就给我骑
0: 好几万辆。
1: 对呀，
0: 好几万辆自行车你搁哪儿？
1: 就北京市49城城8区哪儿都有。
0: 哪儿都干嘛？哪儿都有啊，
1: 保障我训练呀。哦，就好比啊，我骑着骑着这车坏了啊，我好换一辆接着骑，完成我的训练。
0: 哦，随时随地的训练。
1: 对呀，
0: 一刻也不停。不，
1: 也当然了，也不能一刻不停啊。哦，就我呀，每骑59分钟，我就要休息休息。
0: 嗨，您呀，多练1分钟，您凑1小时多好呢。
1: 那不行啊。他呀，1钟头扣1块钱。嗯，哎，我们这就得节约成本，经费有限。
0: 您这个自行车是不是红色的大梁？
1: 对对对，
0: 白挡泥板。
1: 没错，
0: 车锁锁前轱辘。
1: 太对了，你练过？
0: 我租过。
1: 什么叫你租过？
0: 公共自行车嘛。啊，这是给你的赞助啊。啊啊，这是这北京市政府给咱老百姓的福利。这我有张公交卡我就办了。
1: 不，有张公交卡就办吗？嗯，有张公交卡就办吗？
0: 那还怎么着呀？
1: 还得存200块钱呢。哎，
0: 对，多新鲜呢。这你不存钱你把车骑跑了怎么办呢？这就给你的赞助啊。
1: 对呀。
0: 就赞助你这个呀。
1: 不光有这个。嗯，我们有专业的训练服。你们有吗？
0: 这没有。谁骑自行车还有训练服？什么训练服？
1: 我们是这个红头盔，红 T 恤，红背包。
0: 干嘛红背包啊？
1: 负重啊。
0: 负重？
1: 负重啊。
0: 哦，负重点什么杠铃啊，负重点什么沙袋啊。
1: 俗。
0: 那你负什么呀？
1: 我们负重的很丰富啊。嗯嗯，像什么这个米饭炒菜，嗯，盒饭盖饭，吃筋火锅，过桥米线，麻辣香锅，茄子大蒜。
0: 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这负重还有茄子大蒜呢。
1: 补给啊。
0: 补给？
1: 训练的补给啊。
0: 那倒是补啊，倒是负重啊。您骑着板筋您吃两盒盒饭，那还负什么重去啊？
1: 什么东西？
0: 您骑着板筋您把盒饭吃了，人家还怎么负重啊？
1: 开什么玩笑啊，我们不让吃。
0: 不让？
1: 我们是有体育道德的。哦，不让随便吃那盒饭。
0: 体育道德？哎，
1: 望梅止渴，懂吗？
0: 望梅止渴。
1: 看着这盒饭我们就饱了。
0: 哦，这都是你们训练的科目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都是教练规定的呀。
1: 对呀，我的教练啊，对我非常的喜欢。
0: 是啊，
1: 特别的器重哟，特意为了我开发了一款 APP，
0: 叫什么？
1: 百度。
0: 哎，这外卖这是？我听着，打个那盒饭盖饭呀，我说都搁这红背包里呢。您百度骑士对不对？
1: 谁百度骑士？
0: 你呀，你小熊百度骑士。
1: 谁百度骑士啊？
0: 啊，你送外卖的吗？
1: 你们是哪个百度啊？
0: 哪个百度？
1: 你们是 这搜索引擎百度。
0: 你谁这么搜索引擎？你这
1: 搜索知道吗？
2: 不是，那你不说你百度吗？
1: 我们呀，我们叫百度。
0: 叫什么？
1: 百度。
2: 什么叫百度？
1: 就是这过黄河就这百度船呀，就是预示着我呀像百度船一样就胜利的到达了彼岸。百度。
2: 哦，这么个百度。
1: 对对对对对。哎呀，
0: 送外卖这边还有山寨的呢，你看你
2: 山寨的像话吗？
1: 哦，那天吗？我们教练组给我下了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让我从簋街负重20斤马脚到东直门。
0: 对呀，那地儿饭馆多呀。
1: 限时10分钟。哎，我掏出我这个导航来呀，我要定位一下。
2: 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看导航呢。
1: 看导航像话吗？看导航多不安全呀。
2: 那您怎么着呀？
1: 听导航啊。
2: 听导航？
1: 这现在都有明星发音呀。语音发音呀。
2: 都有谁的？
1: 有这个谁的？林志玲的。
2: 有，
1: 哥哥哥哥，前方路口记得右转哦，加油加油加油。
2: 嘿，你说这一个你说一个百度外卖用人高德的导航，他好意思的吗？你说
1: 还有这个 TFBOY 的
2: 啊，现在火呀。啊，
1: 跟着我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
2: 我往哪边转呀？这是
1: 不过啊，这个我都不用。
2: 那你用谁的呀？
1: 李菁的。
2: 你怎么单用李菁的呢？
1: 他呢免费。
2: 嘿，这还图便宜呢。
1: 前方10公里右转。
2: 这还有10公里呢，干嘛这么早告诉你？
1: 前方5公里右转。
2: 好嘛，这一句话5公里出去了。
1: 前方重新规划路线。哎呀，
2: 就是骑过了。这是你骑自行车看不看这红绿灯？
1: 我呀，我不用看红绿灯。
2: 你怎么会不用看呢？
1: 我走二环。
2: 走
1: 二环。
2: 您骑着自行车都上了二环主路了。
1: 对呀，这不那天吗，我跟二环上正训练呢，我就发现啊，所有的车冲着我就来了，就逆行啊，他们都给我吓的呀。这就应该吊销他们驾驶执照。
2: 别
1: 不遵守交通规则。
2: 别说了别说了。还吊销人家执照。
1: 对呀，
2: 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2: 就是你这种人破坏咱北京交通，骑着自行车上二环主路啊，还逆行。我告诉你啊，要没有你这样的人，咱北京交通顺畅着的呢，大家伙儿各行其道，相互尊重别人的路权，这咱们北京交通才能畅通无阻。你懂这道理吗？
1: 不是，你说这我都懂。
2: 懂你不照着做。
1: 懂，可是我们教练不理解呀。
2: 教练怎么呢？
1: 哎，无冬立夏，尤其那刮风下雨的时候，动动手指头我们就得顶风冒雪完成挑战呀。
2: 嚯，
1: 顶风冒雪呀。
2: 是啊，

0: 不住。
1: 改了，
0: 这不我们对歌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呀，我说您就送个外卖，就这么玩命啊？
0: 这可不是玩命，这是完成挑战，实现我的梦想。
2: 您这梦想不怎么样，这
0: 不现在我感觉啊，国内的这些教练组啊，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训练要求了。
2: 那怎么着呢？
0: 现在啊，有一家国际化的团队要赞助我。
2: 什么国际团队啊？
0: Pizza Hut。 哎，
2: 必胜客呀。你就说必胜客就完了。
0: 必胜客像话吗？
2: 你不是 Pizza Hut 吗？
0: 不是，连负重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了呢？
0: 你像有比如说这么大的圆的扁的
2: Pizza 饼，
0: 不是长条的
2: 意大利面，
0: 这圈的
2: 洋葱圈，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说的呀，圆的扁的
0: 铁饼，
2: 条的
0: 千丝儿，
2: 圈的
0: 砝码，
2: 好瓷实的洋葱圈啊！这、
0: 哎、经过长期的训练，我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水平。哦，完成挑战是迫在眉睫。
2: 是啊，
0: 哎，我的教练组为我特意搭建了一个高台。这高台高400米，宽50米，长200米，呈30度角倾斜。望着这高高的高台，我是心潮澎湃呀。

0: 我就要实现人类从未实现过的梦想。再回头看看我这辆车，
1: 怎么着？
0: 是宽车胎、窄大梁、液压减震加弹簧、羊角把、牛头座，起了个名字叫追风特呀。我说电扶您要上了车，脚下一使劲，这车可就出去了。这会儿想停可就停不下来了。我是越蹬越快，越快越蹬，越蹬越快，越快越蹬，眼瞅就要离开地皮了。这时候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重新规划路线。
1: 这还是李菁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再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哎呀，看见你们我是百感交集呀，真好。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金飞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没联系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没辙，我一人给您演吧，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Thank you。
1: 你给我滚回来！
0: 好，我来了。郭老师，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拜什么年呢？这都几月份了，还拜年呢？你这排练找不着他，看见了吗？录制的时候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
2: 哥，我回来了。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血脉奋张的感觉？
1: 有，话筒的血脉太奋张了，都让你控出脑淤血来了。你刚才拿着它，
2: 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
1: 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话筒的屁股还能出声儿。
2: 不是你老给我提这个干嘛呀？
1: 你给我站好了。你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学习去了。
1: 学习？
2: 学习去了。
1: 学要饭去了。
2: 学要饭干嘛呀？
1: 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这破衣拉撒！哎呀，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捡了条墩布蹬到腿上了？这是啊？
2: 走什么呀你？这叫潮，知道吗？哎呀，时尚，
1: 这叫时尚。
2: 我问你哥，上一回咱俩为什么淘汰？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咱俩在舞台上太传统，状态太老，知道吗？所以说以后咱的节目当中必须添入流行元素。
1: 行行行，你甭给我扯这个。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
2: 我上哪儿了？啊，我上荷兰了。哎
1: 呀，我的天，你上河南干什么呀？北京也有卖烩面的，你非得上那儿去吗？
2: 荷兰不是河南。
1: 荷兰？
2: 当然了，
1: 欧洲。
2: 打欧洲，欧洲荷兰，时尚潮流的聚集地，随便学习一点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
1: 行行行行行，你站好了。我问你
2: 干嘛？
1: 你上荷兰你跟谁学的？哎呦，
2: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提起我的老恩师，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叫什么？
2: 我的老恩师名叫威廉·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
1: 还是学要饭去了。
2: 怎么还是要饭呢？
1: 你让大伙儿回一回七公吗？哎，你师父是不是姓洪？哎，丐帮帮主，知道吗？九指神丐，降龙十八掌。
2: 你啥你都不懂啊？七公是姓儿，人外国人把姓儿搁后边，你不知道吗？我叫什么呀？
1: 金飞。
2: 到国外不能叫金飞，
1: 那叫
2: 费劲。哎呀，
1: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
2: 我跟你说哥，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要了命了，知道吗？
1: 怎么？
2: 我就为找他那是 very very 的 difficult。 哎
1: 呀，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 difficult 了，你气死我了。你
2: 这外国话吗？我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啊，我师父正在马路边蹲着
1: 要饭呢。
2: 要饭干嘛？蹲着练功呢。
1: 练功？
2: 练功呢。要要接着要，
1: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你还接着要要要，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哎呀，太好了，这个，
2: 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
1: 什么流行音乐？
2: 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我说老师老师老师，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
1: 那他怎么说的？哎呀，荷兰那边，哎呀哎呀，荷兰也做烟头，哎呀，抽的这个烟气，哼。
2: 种
1: 就是河南，就是河南，说出来了，朋友们，说种种
3: 中国人，哎，
1: 中国人，哎呀呀
2: 呀呀，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啊！没想到我跟我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他喜欢我呀，
1: 啊，你就说喜欢，
2: 当时就决定收我为徒哦，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哎
1: 呀，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还有拜师仪式？
2: 那当然了，那天晚上不但有我的老恩师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先生，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
1: 你听你们，还有师叔和师大爷。
2: 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伊尹申娃。
1: 叫什么？
2: 伊尹申娃。
1: 隐身娃？你师大爷是老六啊，你不说隐身娃吗？
2: 什么隐身娃呀？
1: 还有谁？
2: 还有一位啊，还有我的师叔。
1: 谁呀？
2: 来自泰国的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1: 叫啥名？
2: 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3: 夸的令夸，
1: 夸的个令夸了个令夸。
3: 哎呀，你师叔是泰国长快班的。
1: 吃长块板的。
2: 长块板的干嘛呀？搞流行文化的。
1: 什么流行文化？
2: 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我的师叔师大爷纷纷向我送礼表示祝贺，
1: 还送礼物了。
2: 那当然了。
1: 都送什么了？
2: 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大列巴
1: 啊，就是面包。
2: 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要送我一个泰国的大椰子。
1: 哦，椰子。
2: 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不让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送我这个大椰子。哎呀，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送我这个大列巴。俩人说着说着就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拿了列巴打了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一列巴。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拿了椰子打了俄罗斯的隐身娃一列子，也不至于这要里别着列巴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打了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一列巴，还是那手里递的椰子姆卡姆卡夸丹令夸打了腰里别着列巴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一列子，到后来隐身娃做椰子姆卡姆卡吧唧吧唧吃列巴。
1: 哎，好。
4: 哎，绕口令了这是。
1: 哎呀，隐身娃跟穿快板的打起来了。
2: 我看你，我告诉你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俩人多喜欢我，
1: 还喜欢你。
2: 我那师大爷后来还教了我一段正宗的俄罗斯歌曲。
1: 俄罗斯歌曲？
2: 对呀。
1: 他为什么不教你隐身呢？
2: 你别老提那葫芦娃了，行不成？
1: 俄罗斯味的，
2: 俄罗斯的。
1: 我听听。
2: 回答来了。
4: ARK。
1: 哦，美声。
4: 克卡鲁拉乌恩，里卡恩，克卡鲁拉乌恩呐，
3: 香囊清鲜，谁说男子不住男？谁说女子等得里根里根啷？
1: 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去去去去去！哎呀，兄弟！我明白了，你就让河南学豫剧去了你。哎呀，
2: 什么豫剧？人家用俄语演唱的。
1: 什么俄语？
2: 就这段学完以后，我师傅还夸我呢。
1: 就这还夸你？
2: 那当然，耶，飞进飞进，耶耶。
1: 听他老人家说话还是郑州的呀，我的亲娘啊！
2: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认真的说一遍啊。我去的是荷兰，不是河南。
1: 行行行行行，你甭跟我说这个。
2: 干嘛呀？
1: 我问你啊，你上那儿你都学什么回来了？
2: 别看我去的时间短啊，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
1: 啥精髓？
2: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哥啊，服装就得改变。你瞧你穿的衣裳多寒碜，这大褂多是人穿的衣裳吗？这衣裳，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
1: 不是那说相声唱快板不都穿大褂吗？
2: 都穿，谁还看你啊？你得穿出你的个性。
1: 我什么个？我穿什么？
2: 我都给你买好了，我在国外，我跟你说吧，哥。还

0: 哥，
1: 你还在让人淘汰了，你这还，哎呀，川哥淘汰。
0: 淘汰，嗯，淘汰，淘汰吧，哎，嗯，淘汰吧，
1: 干嘛？
0: 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
1: 你干嘛回来了？
0: 我告诉你哥，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知道吗？我要颠覆你的曲艺观，
1: 啥？
0: 就是以后的金德刚。哎呀，
1: 你可别这么说，哎呀，
0: 德刚老师你好，
1: 不行，哎，
0: 我也叫德刚，哎呀，
1: 不是，不是，
0: 我也叫德刚。
1: 那个郭老师，他不是那个刚，
0: 你哪？我也是。
1: 你过来，你给我过来，
0: 你干嘛呀？
1: 你干什么
0: 呀？干嘛呀？
1: 那个，哎，那个，你干什么呀？你啊？
0: 怎么了？啊，
1: 真给咱俩淘汰了，怎么办呢？
0: 怎么意思？
1: 真淘汰了。
0: 淘汰吧，哎呀，现在就淘汰我吧！
1: 别，哎，
0: 我求你们现在淘汰了我！哎，听我指挥，大屏幕出结果，好，我的得分是负一分。来，冠老师进广告，来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哦，我淘汰了我无所谓呀！
1: 你
0: 来来，项目拉大幕啊，快拉大幕！无比，赶紧上场了！来，
1: 不是，
0: 给我来点大众美酒典范，我要庆祝庆祝！
1: 不是，
0: 还有，
1: 你过来，
0: 你赶紧，
1: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干什么你？
0: 干嘛呀？
1: 没人管得了你！哎，
0: 谁以后谁也管不了我金德刚，我怕什么呀？
1: 我。
0: 你是不是、啊哎、
1: 我告诉你
0: 怎么意思啊，
1: 你师傅今天可来了，
0: 不可能，我师傅在荷兰呢，你这爱谁？
1: 哪个师傅
0: 、啊、
1: 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李派传人李少杰。
0: 真的假的？
2: 在后台待半天了。
0: 他怎么来呢？
1: 嘚瑟啊，你就在穿这身，你嘚瑟，你等着，你
0: 哎，我师傅，
1: 你等着，
0: 我师傅看我穿这飞踢死我。
1: 哎，我叔啊，别玩消消乐了，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我跟您说啊，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哎，他要改写中国曲艺史，最缺德，你没看见他穿这身衣服？哎，我跟您说，待会儿你看他穿什么样，他那啪啪你就抽他，你看他那个。温文尔雅的死处，
0: 师傅，您来了。
3: 你看看你这死样，你都穿成跟忍者神龟一个样了，你。
1: 不是叔，
3: 什么不是？你都差两把叉子了，
1: 哎呀，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啊，您不知道
3: 什么样。
1: 他刚才做他上那个他上荷兰了，啊、他碰见那个一个隐身娃。后来上完忍神娃之后，他又碰见一个泰国唱快板的，叫木卡木卡夸德林夸，都他说的。
3: 不，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哥，
1: 不是
0: 哥，你注意点状态，你要再这样，一会儿真给咱俩淘汰了。
1: 来呀，对，我就是要说这句，哎、现在给我淘汰吧！来，大屏幕出结果，好的，我得分是负一分。来，郭老师准备进广告，一号机给我个特写，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来呀，降幕啊！降幕无比，赶紧上台了！哎呀，
3: 冷静，哎、冷静，
0: 怎么了？这是啊，
3: 看着我，嗯，看着我，听叔的吗？
1: 听，
3: 真听我的。嗯，不管怎么样，哎，住了，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1: 啊！我早我就不想穿，压根我也不想穿。
0: 那师傅怎么了、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惹他、啊。
0: 我知道，他这个……
3: 哎，宝贝，
1: 完了，
3: 宝贝，别，冷静。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要唱快板，
3: 唱快板。嗯。那个能唱能演吗？
1: 三打白骨精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3: 真没问题。
1: 叔，我精神没有问题。
3: 我信你、嗯、那这么着，听叔的，哎，我陪你唱怎么样？
1: 您要陪我唱
3: 啊？我陪你唱怎么样？
1: 行，
0: 那咱爷俩给大伙儿唱一个，
3: 唱一段。哎
0: 呦，那是为他的病情好，咱们干什么都行，是吧？是吧、嗯、来吧，那咱闲言少叙，
3: 打板就唱。跳上宝座一抹脸儿，
4: 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只见他
4: 头戴六棱软罗帽，在这帽边中围绣飞龙，紫金箍耀眼明，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耳黄云缎，在那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大连环扣，在那牛皮管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那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呜，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跨过斜身忙回营。孙悟空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搁那弹指间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戳棒撤棒过棒各一棒一棒连一棒，棒棒紧逼白骨精。
5: 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这个敢争敢斗敢交锋。

0: 你们俩这活还真瓷实。
1: 那当师傅您等会儿啊，听见我师傅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1: 还真瓷实。
2: 本来也瓷实。
1: 这么演好不好？
2: 特别好。
1: 那你瞎改。
3: 走，师傅，
1: 您慢点啊，哎、走。
0: 他这病什么时候犯的？
1: 俩多月了
0: 啊。你可得找个好。
1: 我知道，我您放心，您放心，
0: 太累了。
1: 我知道，哎，您放心吧。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1: 哎，谢谢。
10: 我先问问在座各位啊，有骗子没有？
11: 哎，等会儿啊，
10: 谁是骗子？
11: 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10: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11: 发现什么呀？
10: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11: 啊，那倒是，
10: 对不对？
11: 你是没少骗我钱。
10: 我什么时候骗你钱了我？
11: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10: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11: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哎，
10: 我现在就觉得啊，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11: 是吗？
10: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啊，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啊，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
11: 他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10: 卖那衣服呀，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
11: 你看我干嘛呀？
10: 怎么形容呢？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
11: 有这么夸张吗？
10: 哎，她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去啊，四位导师兴许转身，
11: 这不挺好的吗？
10: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她，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11: 这么难看
10: 啊？就这样哦，我觉得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就不这么推销。
11: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10: 我就这么说，
11: 实话实说呀。
10: 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眼瞎了是吗？大姐，您刚进这儿1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哎呦呵，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嚯，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啊。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哎呦哥，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啊，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11: 藏獒啊！
10: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啊，咱也别砍价了啊，来回还价没意思。
11: 是啊，
10: 3毛您拿走，
11: 塑料袋买了一个。
10: 你看我这多真诚，
11: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10: 怎么卖不出去？
11: 卖不出去，
10: 我真诚啊，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11: 还有哪儿啊？
10: 公交车那售票员。
11: 他也骗人吗？
10: 骗人呢，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垫儿了，往里走走，往里走，里边有垫儿，里边有垫儿。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垫儿呢。哎，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11: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
10: 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地儿了？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11: 还谁骗你了？
10: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11: 咱妈骗你什么了？
10: 小时候我问我妈啊，我说妈，我从哪儿来的呀？啊，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
1: 您别说哪儿填哪儿 啊！
0: 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各位，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两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1: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0: 您说多可气吧？
1: 谁可气？
0: 是不是？上小学啊，老师也骗我。
1: 老师骗你什么了？哎，
0: 上小学，老师在前面啊，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啊。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1: 这吓唬你呢，别听了啊！
0: 我听了。
1: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
0: 啊？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哎呦呵，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的老师啊，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1: 这怎么骗你？
0: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1: 是啊，
0: 是我自己的家。
1: 好啊，
0: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1: 你没错啊，你有病知道吗？
0: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1: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住校，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1: 是啊，
0: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1: 谁是谁？
0: 我妈说不对呀，我给你爸2000呢。
1: 好，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0: 眯了我1000，哎呦，啊，眯我1000，您琢磨琢磨。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1: 女朋友骗什么呀？
0: 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她跟我说，她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1: 是啊，
0: 她说性别不合适。
1: 性别不合适？
0: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我这是分手吗？
1: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0: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1: 考试去。
0: 你说就这帮就这帮评委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1: 哟，这什么呀？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
0: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1: 他们也骗你。
0: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也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1: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0: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
1: 有。
0: 咱说说孙红雷啊，
1: 你等会儿。
0: 好，瞧你那怂样，
1: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0: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1: 有什么说什么，
0: 我就说这邓超。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1: 演得好。
0: 浙江卫视啊，裸奔吧兄弟，
1: 裸。等会儿，奔跑吧兄弟，
0: 奔跑吧兄弟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怎么不请我呀？
1: 请你妈呀、
0: 啊！我也能跑啊，我也挺难的呀。
1: 这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0: 对不对啊？还有那女的啊，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1: 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 ，Angelababy， 长得漂亮啊，
0: 不就有酒窝吗？对不对？
1: 看了吗，各位？
0: 我这酒窝，跟他那酒窝一模一样。
1: 人家那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0: 什么叫坑啊？还有啊，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1: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0: 咱哥俩一模样。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1: 不是，那我就说你这演戏你不会演，对不对？
0: 想好了的，我怎么就不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
1: 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孙俪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不是演半月板那个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半月板
1: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啊。芈月传知不知道啊？
0: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 是，我就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
1: 我这都说来我就来，我演这个。
0: 你会演戏？
1: 我怎么不会演呢？
0: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演，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
1: 我给你来一个，你看这个
0: 啊，我看看。
1: 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
0: 什么叫服毒？
1: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0: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1: 这什么呀？
0: 遛狗啊？真不怎么样。
1: 怎么不怎么样？
0: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1: 早晨公园里。
0: 对，
1: 大爷大妈都去过，
0: 都去过公园。
1: 您看我这形不形象？
0: 哎。
1: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遛鸟啊，这是鸟笼子呀，这个多好，这个咱多形象，带的。嘿，老郭，老郭，
1: 干嘛呀？
0: 大早晨上哪儿啊？
1: 八宝山。
0: 还回来吗？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了。
0: 我大早晨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1: 那
0: 干嘛不想让我回来？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0: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1: 我人物最棒。
0: 哎呦，真够费劲的，
1: 对不对？
0: 你来一个警察
1: 啊，
0: 警察，
1: 警察是吧？
0: 哎，严肃一点，
1: 警察威武，
0: 再威武一点。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哎，警察嘛，
0: 对吧？
1: 严肃点，厉害一点，
0: 对，
1: 很正常。哎，警察，
0: 追你的小女孩，
1: 追我的小女孩，
0: 追你的小女孩
1: 哈。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0: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1: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是。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1: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0: 怎么了？
1: 打小没女孩追我，追我的就是警察。
0: 我为难你了，
1: 对你有生活。
0: 老师，
1: 老师，
0: 嗨，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老奶奶，
1: 行，甭问了
0: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1: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0: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1: 嘿，
0: 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你看能细读吗？
0: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
0: 什么区别呀？
1: 那男左女右啊，对吧？你得分开啊。
0: 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
1: 啊，
0: 咱俩演一个剧情
1: 啊。行，
0: 好不好？
1: 行。
0: 无间道，
1: 无间道啊。
0: 哎，无间道，
1: 我知道。
0: 我来那刘德华，
1: 我来谁？
0: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
1: 我梁朝伟，警察。
0: 卧底警察，
1: 卧底警察。
0: 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1: 天台相见，
0: 来这么一段戏，
1: 就来这段
0: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1: 行，
0: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1: 好的，
0: 好好演啊。
1: 好的，
0: 我是警察是吧？啊，
1: 对。
0: 你先站好了
1: 啊，
0: 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1: 我是卧底，
0: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严肃一点。
1: 好嘞，好嘞，
0: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儿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来，来。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1: 我先震慑你一下。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2: 来好。

0: 一衣室配合，不衣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别演了你。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5: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4: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5: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4: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5: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4: 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5: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4: 喂，你在哪里啊？
5: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4: 啊，我是说你。我是说。你在哪？傻子。
5: 挑我答应的时候。
4: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5: 哟，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4: 你回来了。
5: 哎，我回来了。
4: 哎呦，你好
5: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4: 啊，是啊。嗯，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5: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4: 要说什么
5: 请假？
4: 好意思吗你？
5: 怎么了？
4: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5: 我上的可不少。
4: 哎呦，花还不少。
5: 那当然，
4: 我给你算一算。
5: 啊，您算呢？
4: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5: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4: 好，一年52个星期
5: 啊，
4: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5: 啊，
4: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5: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4: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5: 啊，那也可以了。
4: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5: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4: 联系业务？
5: 对，
4: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5: 怎么了？
4: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5: 那天赶上断线，
4: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5: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就是那警。
5: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4: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5: 那也可以了。
4: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5: 当然得吃饭了。
4: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5: 我吃饭怎么了？我
4: 蒜不吃，
5: 那口臭啊，
4: 姜挑出来，
5: 烧心，
4: 葱吐掉，
5: 辣嘴。
4: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5: 剔牙怎么了？
4: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5: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4: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5: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4: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5: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4: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5: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4: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5: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4: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5: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4: 元旦你歇一天，
5: 我
4: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1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5: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4: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5: 哎，她什么事啊？
4: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5: 啊，
4: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5: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4: 念好吧，
5: 啊，
4: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5: 哦，
4: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5: 怎么样？
4: 你得欠他半个月。
5: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4: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5: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4: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5: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4: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1瓶白酒呢。
5: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4: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5: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4: 那叫老白干。
5: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4: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5: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4: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5: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4: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5: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4: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5: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4: 好难哦。
5: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4: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5: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4: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5: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4: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5: 好难哟。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呢。
4: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5: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4: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5: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4: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5: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4: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5: 因为什么啊？
4: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5: 啊，
4: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5: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4: 是啊
5: 啊，
4: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5: 真的？
4: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5: 哎呦，他怎么说？
4: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5: 啊，
4: 可我喜欢老生啊。
5: 啊，
4: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5: 这怎么弥补啊？
4: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5: 哦，
4: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5: 对呀，
4: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5: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4: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5: 那怎么着啊？
4: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5: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4: 那咱们试验试验。
5: 可以可以，
4: 来来，
5: 是是是。
4: 老伯啊，伯父啊，他亲不干。

0: 该，万不该。该。
1: 该什么？
2: 怎么了？
1: 唱啊。
2: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2: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2: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2: 您放心
1: 好吧。
2: 来来来，
1: 再来啊。
2: 哎，
0: 老包啊，包叔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3: 不该一时粗心。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老板，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想起来，
5: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19: 对呀，
18: 为什么观众喜欢人家？
19: 为什么呀？
18: 您几位上演
19: 啊，
18: 仔细瞧，长得有特点。
19: 什么特点？
18: 你看这银乐
19: 啊啊，
18: 北京话说，叫娃娃脸儿。
19: 哦，这叫娃娃脸。
18: 哎，娃娃脸，谁能看出57来了？
19: 哎，谁57？
18: 娃娃脸儿，用英语说
19: 怎么说
18: ？Baby face。
19: 嚯，你瞧。连英语都懂
18: ，baby face
19: 啊！
18: 您看这 face，
19: 多卑鄙呀！
18: 不能看了，卑鄙笑。哎，这就是咱们相声的魅力。两个演员穿着大褂，三言两语，就把您逗得捧腹大笑。
19: 哎，没错，
18: 形式简单，传统的艺术。
19: 对，
18: 尤其咱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个传统文化。
19: 没错，
18: 5000年的文明古国，光有文字记载，咱们中国就有3000年。 哎，咱是礼仪之邦啊。
16: 哎，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啊，特别讲究这个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18: 哎，对，哎，
16: 包括我们演员也是，在舞台上不能胡说八道，
18: 不能，
16: 得说这个文明相声。
18: 对呀，都这样，
16: 不能像那个某些演员啊，一上台就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这有什么意思？
18: 现在不允许这样，
16: 低俗。
18: 对对对，
16: 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多没意思？观众不爱看这个，怎么还急了你？
18: 甭来这个啊！
16: 我就咱不能说这个，我不爱说这个。
18: 您这就没少说了，
16: 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8: 对呀、啊，
16: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哎，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啊。给大伙举个例子，离北京城20公里啊，有个地方叫通州，
18: 通州
16: 通县，
18: 怎么着？
16: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18: 不是您给说说，
16: 哎，以前的通州啊，称呼人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哟，两个人见面打招呼，一个高叫，一个高答应，一个爱叫，一个爱听
18: 啊，就是好听。
16: 哎，还听着还特别的优美，嚯，风土民情就这样
18: 啊，就那样，
16: 排行搁在前边，姓氏搁在后边。嚯，拿您举个例子，
18: 怎么着？
16: 您贵姓？
18: 我姓王。
16: 姓王啊，到那个地方。称您为二王，
18: 合理啊！我姓王，在家排行老二，二王。
16: 啊，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18: 那是
16: 智商。
18: 智商干嘛？
16: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哦，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18: 哦，什么意思？
16: 好多人没听明白。嗯嗯，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立起来。
18: 怎么个立起来？
16: 表演一回啊。
18: 哦，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16: 行吧？
18: 可以、啊。
16: 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18: 就那人，
16: 在马路上，我在前面走啊，你在后边喊我，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18: 啊。我喊你，
16: 来一回，
18: 来一回。
16: 我姓张啊，你喊我
18: 来，二张。
16: 不是你这嘴里吃了蹦豆了？
18: 什么叫
16: 多难叫？二张，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18: 不是，那应该怎么叫？
16: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知道吗？啊，拉长音儿。你得喊、二张哎，我回来哎，多好玩，
18: 拉长音儿
16: 行不行？
18: 明白，
16: 再来一回啊！我姓张，你喊我
18: 来，
16: 二张哎哎，我回来了。
18: 嘿，你瞧，
16: 我爱听，
18: 我爱静，
16: 我姓李，你喊我
18: 二李哎
16: 哎，我回来了。
18: 嘿，你瞧，
16: 我爱听，
18: 我爱静，
16: 我姓舒，你喊我
18: 二舒哎哎，
16: 我回来了。不爱听，
18: 我不爱叫，
16: 怎么意思？这是
18: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16: 哪有占便宜这一说啊？
18: 不是有姓舒的吗？
16: 大作家老舍啊，姓什么？
18: 姓老啊。
16: 没文化真可怕。老舍啊，原名舒庆春，舒庆春姓什么？
18: 那也有可能复姓舒庆。
16: 你叫王如意，你父姓王如，单字一个意。
18: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6: 讨厌，影视明星啊，舒淇姓舒吧？
18: 哦，对对对，
16: 不是占便宜，别多想。哦，
18: 不是占便宜，不是占便宜，你怎么不喊我呀？
16: 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儿，我喊你，你乐意吗？
18: 乐意，你看我这高兴劲儿，
16: 再来一回，
18: 来一回。
16: 您姓王啊？啊，二王哎
18: 哎，我回来了啊，
16: 挺好。您姓张，二张哎
18: 哎，我回来了，
16: 挺好。您姓沈，二婶儿哎
18: 哎，呸、二叔二婶儿，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哼，
16: 你让大伙儿看看，娶这样一媳妇儿也够糟心的。哎，
18: 我也得嫁给你、
16: 啊、我不乐意娶，主要这不是占便宜，你想多了啊。
18: 不是有姓沈的吗？
16: 蒋沈韩杨，这有没有姓沈的？
18: 哦，全让我赶上了。
16: 主要是给大伙展示通州这个地方怎么称呼人
18: 啊、哦、就那儿的风俗民情，
16: 这是礼节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18: 是啊，
16: 哎，还有到咱们离咱北京啊135公里
18: 哪儿啊，
16: 有个地方叫天津。
18: 哦，天津卫
16: 称呼人有特点。
18: 哦、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16: 天津，嗯嗯，称呼人啊，互相称之为爷。
18: 哟，大马路上碰着了，互相称之为爷。哦，比方说这位姓李，一称呼，哎呦，李爷，嚯，抱拳拱手，姓张也一样，哎呦，张爷。哦，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过年的时候啊，天津人行了一个独特的礼节，
19: 什么礼节？
18: 磕头礼啊！马路上见面了，趴地上就磕头。
19: 哎呦，这可是大礼呀！
18: 大礼，而且有特点，
19: 什么特点？
18: 抢着磕，
19: 干嘛抢着磕呀？
18: 过年图吉利呀，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就这么迷信。
19: 哦，就为了这个。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18: 可能大伙儿听的比较平面啊，咱们给大伙儿立起来，
19: 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18: 来一回，
19: 抢着磕，
18: 抢着磕，
19: 来，
18: 来一回。哎呦，这不是王爷吗？
19: 这不张爷吗？
18: 过年哪没给您拜年去？
19: 我给您拜年，
18: 我给您磕一个，
19: 我给您磕，
18: 我磕，
19: 我磕，
18: 别闹，
19: 我磕。
18: 我这都撩起来了，你这，
19: 你没磕呀？
18: 你这腿太快，你看，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19: 傻实在。
18: 不是，咱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9: 好啊，
18: 不许逗着玩吗？
19: 哦，开玩笑，
18: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19: 哦，就那儿的礼节。
18: 哎，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北京城。礼节又不一样了。
19: 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18: 北京人大气，行的礼是请安打气儿。
19: 哦，这我电视剧里见过。就是俩人见面了撞肩膀。
18: 对对对，撞肩膀。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听不懂。我们哥俩给大家
19: 立起来。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18: 来回北京城的
19: 啊，来回这个。
18: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19: 是不是张先生吗？
18: 给您请安，
19: 给您请安。
18: 您好，
19: 您好，
18: 您好，
19: 您好，
18: 哈哈哈哈！哎，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19: 等会儿
18: 很可爱。
19: 等会儿，您这最后这是什么意思呀？
18: 请安打气儿吗？逗闷子吗？
19: 哦，这打气儿就是打我呀。
18: 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9: 好啊，
18: 不许逗着玩吗？
19: 开玩笑。
18: 哎，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19: 是啊，
18: 这是咱们中国的。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19: 哦，国外什么样啊？
18: 欧美国家。
19: 欧美国家，
18: 哎呦，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19: 什么礼？
18: 亲吻礼。
19: 亲吻礼，这我知道。
18: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不，怎么我说亲吻礼把你兴奋成这样了？怎么？
19: 不是这亲吻礼我知道啊，我给大伙儿说
18: 啊，你介绍介绍
19: 这个亲吻礼啊。讲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哎呀呵，俩人啊找一个犄角旮旯，就俩人在那儿夸一抱，嘴对着嘴就开始。
18: 你行了行了，哎呀，好，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妈呱呱呱的。你听着我这了吗？多含蓄，您那多奔放啊！
19: 不是亲吻礼吗？
18: 亲吻礼啊，不是亲嘴儿，你再把那大哥吓着了，你这
19: 不是不一样吗？
18: 当然不一样了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19: 这么多讲究。
18: 当然啊，比方说欧美国家，俩绅士啊，大老爷们碰上了马路上啊，亲吻的是这双颊，
19: 哦，就是这腮帮子，
18: 哎，就是这地儿，哦，也挺有意思，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19: 再给展示一回，
18: 比方说马路上俩欧美的猛男碰上了，哦，
20: 我的朋友，
19: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不是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你吃的什么呀？
18: 榴莲。
19: 不，
18: 没事，来吧，没事。
20: 哦，我的朋友，
19: 味儿太大，嘿，不是，别，
18: 不是，太大，我，你看看啊。真闲，这就是朋友关系，亲吻的是这双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夫妻两口子，才是您说的那个
19: 哪个
18: 嘴对着嘴，啊，哦，可能大伙儿这个不常看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回，哦，我的夫，哎，你干嘛去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呀？
19: 你来。
18: 观众想看吗？ 鼓掌啊，召唤你呢，来来来。哦，
1: 我的福，
18: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北京才不容易啊。啊，我们大伙都迫不及待了，
1: 味儿太大。
18: 快快的，哦，我的夫人。
1: 你先等会儿啊，那个，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最高兴了。
18: 对，
1: 怎么着？要不然您上来，
18: 你叫人家干嘛？啊，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没事儿，给他点掌声能来。哦，
1: 我的夫人。别你等会儿。
18: 其实大伙都知道，就是嘴对着嘴。
1: 啊，对，大伙都知道。
18: 你要说让我真亲啊，我也觉得恶心。嗯，
1: 我还嫌味儿大呢。哎，
18: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浪漫。
1: 什么呀？
18: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哦，
1: 搞对象。
18: 恋爱期间啊，求婚的时候，男士向女士求婚啊，女士一伸手亲吻一下他的手背。这叫圣洁之吻。哦，
1: 这大伙倒是见过。
18: 见过吧？
1: 见过。
18: 参加婚礼主持人啊，婚礼主持人一说啊，这一吻情定终身。
1: 哇，你瞧瞧，
18: 就这样啊。
1: 就那一个
18: 来一回吧。
1: 这有点意思。
18: 这行不行？
1: 这可以啊。
18: 可以啊，咱分一下角色。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狼。
1: 我再把你撕了。
18: 女郎，我来那个未婚夫绅士。我过来啪单膝跪地向你求婚啊，你啪一伸手我一亲，咱就算结束。哦，
1: 可以，
18: 行吧，
1: 可以。
18: 那您是女士啊，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1: 哦，简单的刻画一下
18: 角色
1: 啊。行行行，我刻画一下，女士嘛就得媚气一点，是吧？要来了。

0: 实一点，
1: 这不是矜持吗？
0: 矜持一点，含蓄一点，你是个姑娘，好吧，姑娘。哦哦哦，
2: 来，再试试，再试试，再试试，哎呀，嗯，
3: 太香了，哎呀。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想死，那就这样吧，就凑合，
0: 就这样吧，哎就行了。
2: 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去。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2: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0: 讨厌。
2: 哦、oh, ，亲爱的，嫁给我吧。哦、oh, ，亲爱的，亲爱的，
0: 你要死啊！你这是，
2: 还爱听这句是吗？我这一趟一趟的，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啊！
0: 你不说让我演这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2: 您这去，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主要咱俩演什么？
0: 亲吻礼啊！
2: 亲吻礼，您得伸手啊！是，
0: 哦，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2: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0: 行，明白了。
2: 好嘛，赶紧来吧啊！
0: 伸手。
2: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我够得着吗？
0: 你瞧他这个手，这个色儿。
2: 这就是圣洁之吻，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然后进，什么意思？
0: 就亲一下，啊，这就订婚了？
2: 订婚了？
0: 不，就亲一下，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
2: 我觉得恶心，可不就亲一下，能亲几下啊？
0: 不是你，亲半个小时。
2: 亲半小时，我怕中了毒啊！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亲多了不好看，这是礼节，
0: 只能亲一下。哎，
2: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就亲的是额头，
0: 就是脑门。哎，
2: 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嗯，亲的是儿子的额头。哦，爷俩一见面，哦，我的儿子，
0: 儿子，哎，妈呀！
4: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俩从天津来的，
7: 对，
6: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嗯，说实话，嗯，挺累，
7: 哎是，
6: 但是今天第一个，嗯，我又精神了，
7: 精神了，
6: 精神了，
7: 好啊。
6: 因为什么呀？嗯，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嗯，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哎，这后边就别上了，
7: 您全包了，
6: 我包圆了，
7: 别包圆了，
6: 晚上我管饭，
7: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嗯，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6: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7: 您摘重点的说呀。
6: 说实话，嗯，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7: 是，
6: 那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没有很多的钱，嗯，说实在的，嗯，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7: 幸福的生活。
6: 要想让他们幸福，嗯，首先我得努力，
7: 自己奋斗，
6: 对吗？
7: 应该的。
6: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7: 哦，把你变成富人，
6: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7: 好嘛，让您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6: 又有钱，贵妇人。
7: 那叫富人就行，
6: 富人有钱，
7: 富人
6: 有钱，嗯，对不对？怎么有钱？
7: 怎么有钱？
6: 说相声，没戏。
7: 说相声确实，
6: 所以
7: 辛苦。
6: 所以说啊，嗯，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7: 来钱快？
6: 哎，
7: 干什么？
6: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7: 那我哪知道啊？
6: 哎，房地产怎么样？
7: 房地产
6: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7: 您要房
6: 干房地产，对不对？
7: 您
6: 哎，
7: 您会吗？
6: 练呐，学呀、啊，
7: 学。
6: 谁落生就会啊？
7: 这话是真的。
6: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7: 哎、这是肯定没有的，
6: 对吧？嗯，学呀、啊，
7: 学，
6: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7: 好，
6: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嗯，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7: 不错，
6: 自己做规划，
7: 是
6: 自己掰钢筋。
7: 哎、你呀、啊，
6: 自己和混凝土，
7: 好吗？
6: 自己刨坑，哟，自己灌缝，嗯，自己盖完自己卖，哎，
7: 全您自己来，
6: 全方位的，
7: 您
6: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哎，
7: 加个配音，您。房地产大亨了，
6: 大亨，
7: 这一下就有钱了，
6: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啊、嗯，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7: 你雇保镖？
6: 雇保镖怎么样？
7: 那就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6: 一个两个哪够用？
7: 不够用
6: 啊？不行。
7: 那您雇
6: 800个？
7: 雇800个保镐？
6: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哦，保镖并排北边跑。嘿，保镖怕把保镖碰。
7: 哎，您等会儿吧，您。
6: 啊，
7: 800个保镖啊，还看得见你吗？
6: 看不见了啊，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7: 啊，801个保镖，
6: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7: 奔北跑啊。北在哪儿？啊，北在哪儿？
6: 北啊，我不认识北。
7: 哎，有些连北都不认识。
6: 我们有司机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7: 哦，有钱了，
6: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北。
7: 啊，您
6: 我不认识北。
7: 房地产
6: 大亨。
7: 房地产大亨
6: 有钱，就是富裕。
7: 您盖房，
6: 盖
7: 用什么盖呀？啊，盖房用什么盖呀？
6: 砖呢？
7: 砖打哪儿来呀？
6: 把你们家扒了。哎、
7: 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6: 不，那
7: 扒你们家去。
6: 我没家。哎，对，
7: 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6: 我没家，
7: 没家，
6: 没家。
7: 您住哪
6: 儿？日租。
7: 日。您住日租？
6: 日租。
7: 怎么还日租啊？
6: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7: 哎，我一天一结的，
6: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奋战。哎呀，说实话，
7: 连房钱都没有。
6: 没有，日租。
7: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6: 扒你们家？
7: 不实际。
6: 怎么呢？
7: 不现实。
6: 为什么呀？
7: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啊。嗯。房地产是挣钱。
6: 对啊。
7: 你干不了。
6: 为什么我干不了？
7: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6: 这对，
7: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6: 一语道破天机，
7: 对不对？
6: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说得太有道理，
7: 对吗？
6: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7: 对呀，
6: 咱起点低一点，哦，对不对？
7: 比低点，
6: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7: 对，
6: 起点低一点，嗯，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哎，
7: 就当明星了，
6: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7: 当明星起点低吗？
6: 低呀、啊，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7: 有区别。
6: 唱歌啊，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哦，咱长得也不行啊。
7: 您
6: 那得长得得漂亮。
7: 您当什么明星？
6: 咱当体育明星。
7: 你、啊？
6: 体育明星。
7: 体育什么体育？
6: 体育足球明星。
7: 足球明星？
6: 这我告诉你，中国啊，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7: 您当球星？
6: 当球星。
7: 您会吗？
6: 练呢。哦，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
7: 对
6: 不对？练呐，
7: 练，怎么练？
6: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7: 哦，练完跑步，
6: 练技术啊。
7: 是，
6: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周百世过人。嗯，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哦，进球真给钱呐，
7: 这是实话，
6: 对不对？
7: 对，
6: 苦练射门技术。
7: 你
6: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远越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影亮影，我爱你这事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
7: 我
6: 哎。啊！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7: 你的，
6: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7: 你的，
6: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7: 你的，
6: 我争取利用2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7: 你是足球之王了。
6: 你听这个掌声，哎，
7: 您就足球王了，
6: 足球之王
7: 啊，之王了，
6: 足球之王。哎呀，球王。
1: 您就厉害了。
6: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1: 啊，都你的了。
6: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1: 啊，可不吗？

0: 12点我起。哎，
1: 这是早起吗？
0: 干嘛呀？妈，你妈干嘛呀？
1: 你让人活不让人活？
0: 我已经很早了。
2: 您平时还起吗？都
0: 平时下午4点才起。
2: 12点算早的了，
1: 一点一点来呗。
2: 我起来就练球，
0: 起来哪能就练呢？哦，疼死人不疼死人？
2: 那您那
0: 起来就肚子里没神儿啊？
2: 那您要干嘛呀？
0: 吃口东西。
2: 吃完东西练球？
0: 吃完东西哪能练？
2: 还不练？
0: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2: 那您要干嘛呢？
0: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哎。
1: 不睡是吗？
0: 小眯小眯，
2: 你吃饱了就睡，
0: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啊，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2: 哎，刚才你12点，是
0: 小眯
2: 小眯一下，
0: 小眯一会儿。
2: 几点起呢？
0: 晚上6点。
2: 哎，好，一天过去了。
0: 哎呀，起了，
2: 起来快练球去吧。
0: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嗯，起来头上都是汗，嗯，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哎呦，受风怎么办？
2: 是
0: 嘴这样怎么办？
2: 你现在漂亮。
0: 嗯嗯。嗯，对不对？
2: 是，
0: 所以说这洗个澡
2: 啊、哦，洗澡，
0: 做个发型，嗯，吃口东西，
2: 又吃饭，
0: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最最消耗。
2: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0: 你知道做梦多累吗？哎
2: 呦，行了，
0: 对不对？
2: 吃完饭就练球，
0: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2: 您活得真在意吧？
0: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2: 是，
0: 嗯，你
2: 然后呢？
0: 休息一会儿，
2: 休息
0: 一会儿，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2: 怎么激起呢？
0: 把电视开开，哎，
2: 就看电视呗。
0: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2: 马上练球，
0: 把游戏机插上，
2: 还不练
0: ？PS3，
2: 那不就是个游戏机吗？
0: 哎，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哎，我用 C 罗啊，嗯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式。
2: 行，打住吧，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0: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哦，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2: 鞋在掉了，
0: 那掉不下来，我绑着呢。嗯，模仿啊。哦，对不对？练完这个，嗯，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2: 是
0: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哦，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2: 上网，
0: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哦，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哦，对自己负责，
2: 是
0: 对俱乐部负责，
2: 想得长远，
0: 对不对？啊，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嗯，上完网之后呢，
2: 马上练球。
0: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2: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嗯哼。那转天早晨起来，
0: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2: 吃完饭，
0: 睡觉啊？
2: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机，玩完游戏机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12点起。
0: 这是我的计划。
2: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0: 练了，
2: 练什么了？
0: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2: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0: 练
2: 假的那是。
0: 练，我喜欢呢。
2: 你喜欢，你练了吗？
0: 别着急啊，慢慢练呢。嗯，有今年22岁。嗯，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2: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
0: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2: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嗯，再存钱，嗯，慢慢的就有钱了，嗯，有钱再投资，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0: 你找去。
2: 我找什么呀？
0: 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2: 什么地点得好？
0: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啊。你地方得大吧。啊。还得暖和吧。嗯。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2: 是。啊。
0: 这不错。
2: 您这意思？
0: 我把这给盘下来。哎。
2: 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0: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2: 兑给你干嘛呀？
0: 兑给我，我说相声啊！
2: 你说相声，
0: 我雇你们说相声啊！
2: 雇我们？
0: 哎，我能说能写。
2: 您会写相声？
0: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2: 您会吗？
0: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哦，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2: 您说了半天写呀，但您会说吗？
0: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2: 您会说？
0: 那当然了。
2: 您会说多少段啊？
0: 我好些个呢。
2: 您这好些个？
0: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2: 那你就在这说说，我听听行吗？
0: 在这说说。
2: 你会多少段？
0: 听着，
2: 你说。
0: 有打灯谜，嗯，下象棋，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道。

0: 口令，反七口分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有通斧子舞对子写对子，学电台学评书学四扇学跳舞学话剧学小曲学歌曲学曲艺，医学世家合造厨，王花买妇献地图，有夸住宅大娶亲杂学场黄鹤楼，搞交情卖腐肉，福寿全论捧逗，百寿图红阳洞，大保镖大上奏，有串调忘词讲词书，偷论猜字地理图，日本戏对春联，攀龙附凤大审案，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叫小贩，点头数来宝，对坐数来宝，对唱数来宝，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商交趣谈，山东二黄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相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玉堂春大戏魔，五星楼记小兰，大双黄心八扇皮，结婚变奏曲，宠物曲坛，祖师爷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1: 好。
0: 哎，就这些个节目
1: 您都会，
0: 那多好。
1: 胡说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我捡了个老头。
5: 老头啊，
4: 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5: 他揍我干嘛呀？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4: 趴着呢。
5: 他不光趴着，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呢。
4: 喊什么呀？
5: 救命啊！救命啊！
4: 哟呼，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5: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周围这老百姓哗，
4: 哦，
5: 哗，哗哗哗。
4: 这涨潮呢，这是，
5: 这都围上来了，
4: 就得救这老头啊！
5: 哎呦，坏了，
4: 怎么？
5: 哗哗哗哗，
4: 这怎么回事啊？
5: 退了潮了，
4: 全走了。
5: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4: 是啊，
5: 他们不管啊，
4: 你管，
5: 我也走了。
4: 哎，滚！这事儿你得上去，
5: 不，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4: 真过去了。
5: 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4: 怎么了？
5: 我犯难了。
4: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5: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4: 嗨，行行，
5: 怎么了？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5: 什么主意？
4: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
5: 在兜里揣着呢。
4: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5: 各位各位，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4: 对不对？
5: 我要有你这么200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4: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5: 可不是吗？我也不乐意垫啊。
4: 是，
5: 我本来就想给他垫一挂号费，
4: 是，
5: 没想到一刷卡，
4: 怎么
5: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4: 10000多块钱呢？
5: 啊，我心疼这钱啊！
4: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5: 对，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4: 对，哎，
5: 周围没人，
4: 嗯，
5: 我过去悄悄的，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哎呀，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4: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5: 啊，
4: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5: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4: 你实话实说呀。
5: 实话实说
4: 啊。
5: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4: 是
5: 倒马路上了，
4: 对，
5: 我给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4: 是啊，
5: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搁谁谁能信啊？
4: 哎呀，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着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5: 那咱先试试
4: 试试，
5: 我给谁打呢？
4: 随便来一个，
5: 那咱挨着打吧。先打这个，
4: 就这个。
5: 喂，
4: 通了。
5: 你可别不信呐。
4: 你别心虚。
5: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捡的。我捡的干嘛呀？这个手机呢，它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

0: 的，
1: 是
0: 我悄悄的呀过去给他拿出来的。
1: 哎，
0: 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哎，我说他不信吗？我说
1: 您这都说乱了。哎，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0: 慢慢说啊。
1: 嗯，
0: 那咱接着打，
1: 再打这个。走。
0: 喂，哎，你先听我说呀。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
1: 是
0: 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
1: 嗯、
0: 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哦，你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1: 哦，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打南边来的呀。
0: 哦，打南边来的。
1: 是啊。
0: 哦，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1: 有点白胡子。
0: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 啊？
1: 拄着个棍儿呢。
0: 那就对了。
1: 怎么对？
0: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哎，
0: 说上来了。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
1: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0: 这老头认识人也够仨的呀，这个人啊。
1: 您这全都打乱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
0: 啊，
1: 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0: 什么叫直系亲属？
1: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0: 这儿子没发现。
1: 啊，
0: 哎，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1: 老疙瘩
0: 啊，
1: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0: 这保不齐啊。
1: 哎，
0: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1: 你给他打打。
0: 喂，老疙瘩吗？
1: 那边怎么说的？
0: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啊。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1: 对呀、
0: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1: 是啊。
0: 别
1: 急，
0: 这别来这套。
1: 我不信。
0: 没，这没法信。
1: 嗯。
0: 哥们儿也不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1: 这还看日子吗？
0: 4月这1号。
1: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0: 今天我接了么啪这8个这电话了，
1: 太寸了这。
0: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1: 你也干过？
0: 干过。
1: 哦，
0: 去年愚人节，
1: 嗯，
0: 我给哥们打电话，
1: 嗯，
0: 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出事了。
1: 是啊，
0: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1: 真去了，
0: 到那儿找了这3月，
1: 嚯、
0: 哦，身上没钱了，
1: 嗯，
0: 要着饭回来的。
1: 你说你损不损啊？
0: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
1: 嗯，
0: 你给我讲什么？这聊斋呀、
1: 啊，聊斋呀、啊！他把你呀、啊、当成恶作剧了。
0: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啊？
1: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0: 哎，
1: 嗯，
0: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1: 小棉袄
0: 啊啊！
1: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0: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1: 你试试，
0: 咱打一个、哎。喂，小棉袄吗？
1: 那边怎么说的呀？
0: 你谁哟、
1: 哦？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0: 打住！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1: 嗯，
0: 在老头犯了病在马路上跌倒了。
1: 是啊，
0: 让你给救了哈。
1: 对呀、啊，
0: 送医院来了哈。
1: 啊，
0: 医药费啥的你也给垫着了哈。
1: 我给垫上的呀。
0: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哈。
1: 是、
0: 啊，你糊弄鬼呢？
1: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0: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1: 是、
0: 啊，忽悠我呀！快、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
1: 嗯、
0: 哎呀，
1: 又把你呀、当成个骗子了。
0: 你多讨厌这！
1: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0: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1: 也是，
0: 这么着，
1: 嗯，
0: 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1: 哦，
0: 行。

0: 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1: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0: 就给他。
1: 谁呀？
0: 母老虎。
1: 哦，母老虎。
0: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1: 嚷嚷什么呀？
2: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哎
1: 呦，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3: 哟啊，这回准了。
1: 准了。
3: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敢说呀。
1: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0: 母老虎。
1: 实话实说。
0: 得，
1: 嗯，
0: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
0: 他也爱信不信。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对。
0: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1: 是，
0: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1: 哎，
0: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1: 嗯
0: 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啊，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1: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0: 我信。
1: 哦，真信了。
0: 我信了。
1: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0: 那是啊、
1: 嗯、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1: 劝你，
0: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
1: 啊、
0: 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
1: 哦、
0: 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啊、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1: 把你、啊、当成这绑票的了。
0: 哎呦，
1: 别叹气了，你呀、啊、还得接着打。
0: 我打什么呀？
1: 嗯，
0: 我在给谁打呀？
1: 怎么了？
0: 让您各位说说。
1: 嗯，
0: 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
1: 嗯，
0: 到底儿也没信我的呀。
1: 也是。
0: 又把我当成搞恶作剧的，
1: 嗯，
0: 有说我是骗子的，
1: 嗯，
0: 还把我当成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说相声的。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这是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啊，叫谁谁不来，问谁谁不信，我以后还敢去做这好事儿的吗？
1: 行了行了行，你别在这儿发这牢骚了。
0: 怎么？
1: 就刚才你打这电话呀？
0: 嗯，
1: 搁我也不信。
0: 干嘛呀？
1: 你连这老头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啊？
0: 我没别办法啊。
1: 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看这手机上不有这摄像头吗？
0: 啊，
1: 哎，你给这老头啊拍张照片，下边再写上在哪个医院住着啊，你花了多少钱，你把这照片当彩信这么一发，他们能不信吗？
0: 各位，还是这说相声的脑子好使啊。
1: 看看，
0: 我要有你二两，你再多给我一两三两，我真着，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呀、啊？我都
1: 这是打酒来了。
0: 这主意太好了。
1: 是，
0: 当时我就把手机给掏出来了。
1: 哦、
0: 我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这老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了足足有十几张。
1: 哇！
0: 最后写了边边的写，写了边边的写，把这彩信一按群发，发送成功。
1: 你还群发干嘛呀？
0: 那当然，谁让刚他们都不信我呢？
1: 是，
0: 这回我让你们都看见这照片，我把你们全折腾医院里来。
1: 他们来没来呀？
0: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1: 谁来的呀？
0: 哥，我的哥们
1: 儿，哦，这那老疙瘩，
0: 刚才是你打的，这电话呀、哎？
1: 是我打的。
0: 这人我就认识啊。
1: 是啊，
0: 一看这照片，我就。
1: 你早干嘛去了你？
0: 哎呀，你这，
1: 哎，
0: 在那儿等着啊！
1: 嗯，
0: 马上，这么，马上就到。
1: 哦，这就来了。
0: 咱随时就，这保持通话呀、啊。
1: 嗯，
0: 要说哥们儿，你这人，我这，哎，真，
1: 你别谢了，有这功夫你就到了这个。
0: 喂，哎，刚才是你打电话哈？
1: 哦，这是那个，
0: 哎呀，小棉袄记起来没？
1: 小棉袄，
0: 哎呀，你说你这人。

0: 儿啊，你让我说你啥好？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呐！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咱俩随时保持通话。让我说你啥好？
1: 又来了，
0: 小伙子，刚才是你了打的电话呀？
1: 哦，这是那老伴儿。
0: 大妈老糊涂了，刚才我们姐夫跟我说呀，我们老头啊在楼下犯了病摔倒了，让一小伙子给救了，
1: 是
0: 可巧你这照片就来了，哎呦，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了，这怎么话说的？哎，你在那儿等着啊，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咱俩随时保持通话，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我儿子说啊。
1: 这些人来没来呀？
0: 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到了医院。
1: 全都到了，
0: 老嘎的小棉袄老太太带他儿子全都来到了我的跟前儿。这时候啊，这老大爷醒过来了，
1: 哎呦，
0: 他儿子不但把这钱还给我了，而且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
1: 是得谢谢你，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啊。
0: 我说嗨，这叫什么事儿
1: 啊，
0: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对，
0: 再者说了，老头现在也没事了，这有什么事都有我们大家伙呢。
1: 是啊，
0: 您工作那么忙
1: 啊，
0: 您还往这跑，这是风尘仆仆的，您这是打哪边来呀？
1: 你打哪边来的？
0: 小伙子一说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这是打那边来的，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绷带的白拐棒棍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谢谢您的掌声，
5: 感谢大家的鼓励。
4: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5: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4: 刚才主持人说了
5: 什么呀？
4: 理财罗家，
5: 我们哥俩的名字，
4: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5: 告诉大家，
4: 才子佳人，
5: 你听听，来说详细一点。
4: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5: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嗨。
4: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家人长得特别的好，
5: 过奖了，
4: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5: 讨厌
4: 啊！
5: 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4: 那应该怎么形容？
5: 自然灾害。
4: 有自知之明啊！
5: 别废话
4: 了，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5: 过奖了。
4: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5: 没错，
4: 说学逗唱
5: 这四门。
4: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5: 说吧，
4: 你哪门最好？
5: 要说最好的
4: 啊，
5: 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4: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5: 哎呦，那多了去了，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4: 是吗？
5: 那是。
4: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5: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4: 快板
5: 绕口令。
4: 那就不用唱了。
5: 怎么了？
4: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5: 怎么就没人听了？
4: 不是你会唱是吗？
5: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4: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5: 你那意思枪火呗？
4: 会打板吗？
5: 我童子功啊。
4: 可得打齐了，
5: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4: 行，
5: 可以，没问题。
4: 来，
5: 这位枪火
4: 拿板啊！
5: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4: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5: 来了。
4: 不是啊，
5: 拿
4: 着，怎么着？
5: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4: 来一段，
5: 走，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哎，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不不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给它改了。
1: 啊，
0: 对呀，
1: 把我们这传统艺术给改了。
0: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1: 哇，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1: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你来啊。
1: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1: 是吗？
0: 行
1: 那你这样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哎，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1: 是吗？
0: 朋友是吗？
1: 啊，
0: 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1: 那家喻户晓啊。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1: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1: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1: 可以
0: 来，
1: 这玩意儿都新鲜啊。
0: 嘿呀嘿呀，
1: 来来来
0: 来来，哎哎哎哎，干嘛呢你？
1: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嘿，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
1: 嗨，很挺有意思。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1: 哦，那你嘿呀，那我也得嘿呀呗。
0: 对呀。
1: 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1: 可以可以。
0: 打招呼呢啊，
1: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吱扭扭，
0: 打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什么下山的乱呀嘛乱点头，
0: 后边的朋友，
1: 后边的朋友我看到你了呀，什么有头不要尾，
0: 前排的朋友，
1: 前排的朋友祝你们天天快乐，什么有尾的没有头，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呀，蝎子有尾无有头，呦呦呦呦呦呦，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那当然了。
1: 哎，那你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1: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1: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1: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1: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1: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了，开始了啊。
1: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1: 我打这边来啊。
0: 嘟嘟嘟嘟，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们再改一首，
1: 这还改？
2: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哎
1: 呀，行了吧？啊，
2: 怎么了？
1: 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1: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2: 是是是，
1: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2: 什么歌？
1: 今天你再盖头来。
2: 哎，
1: 行了，等着。哎，
2: 干嘛去？
1: 拿东西。
2: 哎呦嚯，
1: 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2: 哎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2: 什么呀？
1: 烤羊腿。
2: 你还是饿了。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叫尤克里里、哦、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1: 等会儿、
2: 当当当当。嗯，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知道。
1: 什么？
2: 士力架。
1: 哎，谢谢
2: 各户，来一条士力架。
1: 你慢慢嚼吧。
3: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2: 我知道，
3: 一种吹奏乐器、哦、
2: 有备而来。
0: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2: 改革
1: 创新，
2: 掀起你的盖头来。

0: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5: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5: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感谢大家的掌声，
13: 感谢您的鼓励。
12: 上来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3: 加深一下您的印象。
12: 我们小哥俩呢，有个组合的名字，
13: 快说说。
12: 才子佳人，
13: 我们的名字。
12: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13: 我叫罗佳，我是佳人。我是相界的小学生，还得努力学习。
12: 你看，完了吗？为什么那些老师名家经常出国演出啊？
13: 对呀，
12: 人家经常去电视台录节目啊。
13: 啊，什么意思啊？
12: 因为人家懂得炒作自己。
13: 哦，你那意思懂得包装，会宣传。
12: 对，你说这年头啊，各行各业想提高知名度，增加经济效益，都得做个广告宣传宣传自己。
13: 不是什么行业都离不开广告
12: 啊。那当然了。
13: 哦，
12: 那当然了。
13: 这么说你懂这个广告宣传？
12: 你看我问你
13: 啊，你说
12: 我问你，你想出名吗？
13: 你这话问的，哪个演员不想出名啊？
12: 想出名，
13: 做梦都想出名。
12: 真想出名？
13: 真想出名？
12: 找我
13: 啊，
12: 我给你做广告，保准你出名。
13: 真的假的？
12: 当然是真的了。
13: 你包装我？
12: 没错啊，
13: 你真会。
12: 你这么着
13: 啊，
12: 咱也不说有多大名气
13: 啊。
12: 今天我给你做完这个广告
13: 啊，
12: 在场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你，
13: 是这话？
12: 那当然了。
13: 哎，我不要求全都记住啊，你给我提高点小小的知名度，哎，我就心满意足了。
12: 没问题，
13: 是这话。那你行吧？那你说怎么包装我呀？
12: 我这么着
13: 啊，
12: 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13: 啊，演节目。
12: 我在你这节目当中随时给你插播广告
13: 啊，就演个节目呗。
12: 哎，对了，
13: 那稍等啊，
12: 啊，
13: 我去准备一下道具。
12: 不，不用准备，
13: 你不是表演节目吗？怎么
12: 一会儿
13: 啊，
12: 你给大家表演节目
13: 啊？
12: 你表演的时候我拍你肚子，你就停下来
13: 啊，
12: 我开始给你插播广告。
13: 哦，
12: 插播完了再一拍你肚子，你就继续表演。
13: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2: 啊。
13: 你是说开始也拍我的肚子，结束也拍我的肚子？
12: 没错，
13: 我肚子招你惹你了？
12: 我就示意一下
13: 啊，你意思一下就行了。
12: 好
13: 啊，
12: 给大家表演什么吧？
13: 表演一个，哎，
12: 啊，
13: 我这个人呐比较喜欢那个武打小说。
12: 哦，
13: 这样我给朋友们表演一回《水浒传》。
12: 哦，
13: 武松打虎。行吗？
12: 武松打
13: 行，可以吗？
12: 就这段了。
13: 哎，得了，
12: 开始。
13: 哎，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回水去。干嘛呢？
12: 这是开始插播广告了。
13: 你有病吧你？
12: 怎么了？
13: 我这没开始说呢，你插什么呀？
12: 开始之前介绍一下你啊。
13: 哦，给我宣传一下，
12: 报个幕嘛。
13: 那你详细点啊。
12: 下面是由罗家为您带来的《水浒传》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节目——武松打虎。
13: 我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位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说这一天， 武松来到了阳谷县境内，正是晌午时分，忽然觉得肚内饥渴，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10: 钱贵 KTV。
13: 这就开始了，
10: 钱贵 KTV， 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在灯红酒绿中享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您光临钱贵 KTV。
13: 哎，我说哪儿了？
10: 五个大字
13: 哦，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啊，钱贵 KTV。 哎呀，
10: 武松进了 KTV 了，
13: 讨厌啊，人带到沟里边去了。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岗。那武松进了店来，高声叫道：“店家，拿酒来。”那店家闻听，急忙端过了三只酒碗，一盘酒菜，又给武松倒好了酒。那武松是连干三碗，又问到店家：“这个店中有什么吃的，可以填饱俺的肚子？”

0: 太大。香锅，香锅，香锅，辣椒、花生、芝麻，炒出苏泊味的香锅香，尽在金麦郎。
1: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了一盘牛肉，
0: 客爷，请慢用。
2: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
3: 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1: 那武松同阿香婆，那武松是边吃牛肉边问老店家，这个为什么还不快快端酒上来？
0: 客爷，本店的酒喝三碗便走矣。哎，你没见幌子上写着呢，三碗不过岗。
1: 嘿，什么三碗不过岗？还白吃你的酒不成？快去将各种好酒都拿来，哎呦，品尝品尝，不然俺砸了你的酒店。哎，别介。店家无可奈何，只好又去端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口中是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4: 酿酒之乡，长寿之乡，酿造好酒原浆，喝酒喝好酒，健康到永久。”
1: 那武松是越喝越美，越美越喝，
4: 千年传奇谁与争锋？刘伶醉酒，越喝越勇。
1: 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5: 不怕茅台酿，没人后宫粉。
1: 武松一连喝了18碗酒，
5: 十八酒方勇者大成。
1: 就我受不了了。你这挡着挡着，你挑西瓜呢？你这是
4: 想出名吗？
1: 那武松付完了银两，刚要出门，店家上前是急忙拦阻：“客爷，那景阳岗上有门户商人，你是万万去不得呀！”太，休要吓我，莫不是图俺的银两？即便是真有门户商人，难道俺怕他不成？武松说罢向景阳岗走去，走了约有4-5里路，忽然觉得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6: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小护士创新型卫生巾，防止侧漏后漏，更适合80、90后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武松在一个大石板子上躺下休息片刻，忽然觉得一阵狂风袭来，从丛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那猛虎头似麦斗，眼如铜铃，吊睛白额，脑门上3横1竖，这乃是兽中之王。那猛虎向武松是猛扑过来，张开血喷大口，露出满口利剑般的虎牙。
7: 李的一打。
8: 哦，对，餐后嚼一打对牙是好，我知道，两颗放在一起嚼才最好。
9: 如果没有你。
1: 那武松一见是大吃一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武松急忙躲闪，顺手抓住了老虎的顶瓜皮，将老虎摆在地上提拳就打，边打边说：“老虎呀老虎，你是不自在呀，今天落在人家五爷爷的拳下，是死是活你自己说呀呀呀呀，
4: 快说出来，快讲出来，难言之隐一贴了之，容长钢态，这之内治外治混合治，贴肚脐儿治痔疮，有志之士好福气呀！”
1: 一拳两拳三拳，拳拳击中，打的老虎是鼻孔窜血，一动不动。那武松一见老虎已被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骄傲和自豪的微笑出现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
8: 你永远不知道一天当中会遇到什么，保持理想状态，别让只能出现巴黎欧莱雅里值得拥有。
1: 武松这阵酒劲也过了，汗也出透了，敞开了一怀，
4: 微微豆奶，欢乐开怀，
1: 只觉得身上松快，心里的痛快，不由自主的喊道：“舒服呀，好舒服！”
4: 我越越舒，越越舒服。
1: 别说了。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5: 主要说我
14: 了不起，
15: 不敢当，
14: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哎，如意
15: 是我，哎呀，
14: 相声说得好，
15: 我们这不用
14: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0: 是啊，
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0: 为什么呀？
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0: 啊，
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0: 喜欢相声啊。
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0: 嗯，
1: 谁还练功啊？
0: 哦，现在少了。
1: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0: 啊，
1: 去这个公园练功，嘡嘡嘡，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嘡嘡嘡嘡嘡练功
0: 啊，报菜名。
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对呀，
1: 演员嘛，
0: 啊，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哎，这是老话。
1: 您说现在，
0: 嗯，
1: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0: 您听，
1: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反正确实少了。
1: 哎，但是
0: 啊，
1: 人家就下这功夫，
0: 没这样夸。
1: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0: 啊，
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0: 是
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0: 嗯，
1: 倒背如流，
0: 都念了。
1: 哎，像这吕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0: 什么呀？
1: 相声才子
0: 啊，倒是这么叫我。
1: 多大的学问！
0: 哎呦，您捧了，
1: 您、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囊肉
0: 啊？
1: 学问？
0: 你说准了啊？
1: 这是学问
0: 啊！
1: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0: 嗯，
1: 人外有人
0: 啊。
1: 他这些个学问呢，
0: 嗯，
1: 得分跟谁比，
0: 跟谁比？
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0: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 夸您呢。
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0: 差多少啊？
1: 也就10万8千里
0: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0: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
0: 那来，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
1: 嗯，
0: 咱俩说5个字。
1: 哪5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0: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1: 你叫袜子？你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1: 行了，
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啊。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0: 这记性
1: 好。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
0: 听着吧，
1: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谁问谁？
1: 天
0: 天
1: ，t u a 天，
0: 我挖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头路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是是是，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问南充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充嘛、啊，南充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啦，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0: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你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哇，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仙鹿问仙毫。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哎，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呢？
0: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 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录。

0: 能喝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
2: 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2: 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啊，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介，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得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吧问谁？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无比，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它可各有。

0: 表哥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

0: 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经有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

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呀，大将耿纯辅佐刘秀坐上了天子宝座，可是没几天的功夫，新皇帝刘秀遇到了新麻烦。夫人郭圣通的亲娘舅真定王刘阳意图谋反，关键时刻呀，耿纯又站出来了。他如何巧施妙计化解这场危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虽说做了皇帝，可刘秀的江山基业还不牢固，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那是

0: 此起彼伏。这一块打天下的兄弟耿纯呐、啊，须臾也不敢放松，四处奔波，剿匪平叛。他攻克了定陶，又平定了山东。常年的征战沙场，鞍马劳顿，耿纯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当年呢，耿纯带着兵马进攻邯郸王朗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他的肩膀，留下了一个风湿痛的老毛病。这一年的冬天，耿纯肩病复发，疼痛难耐，不得不回到洛阳去调养身体。可是这耿纯呢、啊，该着就是个劳碌的命，安生日子没过了几天，病还没有养好，他的顶头上司刘秀又摊上大事了。什么大事呢？刘秀的媳妇儿，贵人郭圣通的亲舅舅，真定王刘阳，他想造反。这件事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初刘秀娶了藁城美人郭圣通，借着媳妇儿的娘家和舅舅家的势力，在这河北站稳了脚跟。现如今呢，刘秀当了皇帝，郭圣通又给他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就成了后宫里的一把手。外甥女儿春风得意，这当舅舅的就更是得意忘了形，甚至他呢做起了皇帝梦。真定王刘阳的脖子上啊，他长了一个红色的肉瘤子，有个算卦的道士就忽悠他说这叫做持久之后阴阳为主，这呀乃是天子之相。这话就说到了刘阳的心坎上，他借着算命先生的嘴，让他几个兄弟给自己制造舆论，甚至皇帝梦做得走火入魔的刘阳，还把真定王府的摆设弄得跟皇宫一样。
1: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啊，这事儿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了，那叫一个头疼啊。刘阳想要造反，按照法律啊，应该是诛灭九族，可他是自己媳妇儿的亲舅舅，皇长子的亲舅老爷，你抛开这层亲戚关系啊，之前还是实实招招的，你得过人家的好处，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刘秀犯难了。
0: 建武二年的春节刚过，刘秀派了七都尉陈馥、游击将军邓龙到真定来传圣旨，征召刘阳入京面圣。刘阳一听说刘秀派人来请他进京，知道啊凶多吉少，干脆关闭真定的城门，把这两位钦差大臣就挡到了城门外。吃了闭门羹，刘秀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他就想起了正在休病假的智多星耿纯，赶紧派人去请。这姜还是老的辣，见面之后耿纯就给这刘秀耳语了一番，刘秀的脸上慢慢的就有了笑模样。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刘秀安排了近期的重点工作，耿纯呢北上幽州、冀州，颁布赦令，大赦天下，顺便要慰问各地的王侯。耿纯和刘秀编剧导演的一场大戏那就要上演了，这出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一生一死，危机关头做出何种决定？一唱一和，君臣携手上演哪出好戏？
0: 耿纯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皇帝的密令。临走前，刘秀说了，要见机行事，找机会呢，逮捕刘阳，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也就是说，就地处决还是秋后问斩，耿大将军你就看着办。耿纯带领一百多骑兵，就到了位于原氏的常山郡城，跟留守大将陈馥、邓龙会合了，秘密的就安排了任务。之后，这一行人转身去了真定，停留在驿馆当中。按理说呢，皇帝派来了钦差大臣，地方诸侯应该主动拜见，热情接待。可这狡猾的刘阳啊，他却关闭了城门，说自己生了重病，不能拜见使者。不过这刘阳和耿纯那是老表亲，这亲戚的情理还得讲，他就派人给耿纯传信儿，邀请耿纯到家里相见。耿纯感觉这是个圈套，就回复说呀，我奉了皇帝的旨意接见各地王侯及行政长官。

0: 官的时候，先望拜侯不合规制。老表哥啊，咱们还是先公事公办，还是你呢劳驾一趟到驿馆来一趟吧。这刘洋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外甥女儿那是刘秀的老婆，那是正经的亲戚，再说我老刘家人多势众，他弟弟刘让，堂兄刘系，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好几万的兵马，谅你刘秀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刘洋心一横，就前往驿馆去见耿纯。不过他也留了一手，让他的弟弟刘让和堂兄刘系带人守在门外，以防万一。这驿馆内，耿纯早早的就摆好了酒宴，又把从京城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刘洋，说这都是郭贵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两个人聊起了郭贵人还有那小皇子，是越说越热乎。等到开始敬酒的时候，耿纯就说了，这寒冬腊月的，别让刘浪老弟还有刘系表哥在外边冻着呀，一起进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刘洋见没什么危险，就招呼他的二位兄弟进了驿馆。等他们一进来，这耿纯马上下令就把驿馆的大门关上了，以摔杯子为暗号，陈父等人闪电行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一下子给绑了。耿纯说，你们要是随我进京面君，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的罪状，请求皇帝原谅，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在京城呢安度晚年，不然的话那就性命难保。原本刘秀看在亲戚的份上，想给他们留条活路，可是这刘洋兄弟他太猖狂，狂呼要灭了刘秀，杀尽大汉的臣子。门外真定王的将士们也都在使劲地敲击大门，想要冲进来，生死攸关，容不得半点犹豫。耿纯立刻下令把刘洋三兄弟就地处决，之后啊命人打开了驿馆的大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的人头摆在那一群吵吵闹闹要报仇的刘氏将领们的眼前，对他们说，我受大汉天子密诏，惩处密谋造反的真定王刘洋及其死党，你们都是大汉的有功将士，为光复汉室立下过战功，只要听从调遣，一切官职照旧。那些将士们听罢了，纷纷就放下了武器，这头都没了还闹得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耿纯大将军是快刀斩乱麻，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真定的动乱，给光武帝刘秀出了后患，也保了真定的一方太平。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耿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领着刘洋三兄弟的人头回京城复命，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了刘秀。眼瞅着耿纯帮着自己除掉了心头大患，刘秀这心里边着实是高兴。攘外需要安内，刘洋毕竟是自己媳妇儿郭贵人的亲舅舅，接下来的事情有点麻烦。耿纯明白刘秀的心思，就对他说啊，为了大汉江山和皇家血脉的传承，我作为臣子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杀刘洋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和皇上您没关系。为了安抚郭贵人和他的家人，请皇帝你当堂可以责骂我，并且把我贬出京师，不奉诏永不得进京。这番话就让刘秀的心里打翻了无味平板不是个滋味啊，他这含着泪对耿纯说，这就太委屈爱卿了，我怎么能忍心呢？耿纯很坚定地说，身为臣子为民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云士为知己者死，我无憾。第二天朝堂之上，这出君臣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就上演了。耿纯就跪下来一再磕头，说是误杀了真定王，实在是事出无奈，有悖皇帝的初衷，向郭贵人请罪，请求皇帝责罚自己。刘秀也给足了郭圣通的面子，把郭圣通封为皇后，厚葬了他的舅舅刘洋，又封刘洋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不过啊，

0: 过这么一场，这个真定王那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1: 这既然要做戏了，那就得做足了吧。耿纯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刘秀还当着大臣的面把耿纯斥责了一番，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的是非常默契。耿纯还主动申请让皇帝把他呀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以此向皇帝和皇后啊谢罪。那么耿纯被刘秀贬到哪儿去了？
0: 耿纯配合光武帝刘秀为郭圣通演了一场苦肉计的戏，就被贬出了京城洛阳，到东郡做了一个小小的太守。这东郡在哪儿呢？东郡那就是秦始皇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地理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府、山东东昌府还有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城的治所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当时东郡这一带土匪盗贼活动频繁，老百姓们的日子很不安宁。耿纯上任以后立刻就投入了平叛和剿匪，几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叛军还有这盗匪，方圆百里之内就清静安宁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就太平了。耿纯在东郡任职四年，他惩治了贪官，反腐倡廉，深得民心。不过有件事却让这耿纯呢很懊悔。什么事呢？原来啊，有人检举东郡所属的这发干县，就是如今的山东灌县，这里的县长呢贪赃枉法。耿纯派人去调查，举报属实，被举报的县长他也认了罪，耿纯就按照法律罢了他的官，下了他的大狱，并且上奏朝廷，准备啊要给他治罪。没想到这个人心眼小，想不开，他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这件事让耿纯很内疚，他觉得自己有过错，主动请求皇帝罢了自己的官职。虽说耿纯离开了京城当了小小的地方官，可他还是光武帝心里边的贴心人。借着这个机会，光武帝刘秀就下诏免了耿纯的东郡太守的职务，召他回到了京城洛阳，以东光列侯的身份参加朝廷会议。刘秀心疼耿纯啊，想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但是天不遂人愿，耿纯呢刚刚回京不久，这军情急报，山东的董宪叛乱了。
1: 出生入死，忠义耿纯如何平息叛乱？爱民如子，东郡太守怎样赢得民心？
0: 这董宪何许人呢？这个人呢、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头头，在东海郡割据一方。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董宪呢率领了起义军就成了山东最大的割据势力，经常出兵惊扰官民，让刘秀很头疼。这建武五年，董宪派兵包围了东平郡的桃城，公然就给刘秀叫板了。刘秀忍无可忍，先是派了大司马吴翰来对付董宪，后来又决定亲自要出征，还带上了自己的老搭档耿纯一块儿去。刘秀和耿纯带领大军在路过东郡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东郡的男女老少有好几千人都跟随着刘秀的车驾，一边哭一边喊，请求皇帝还我耿军。这一幕啊，不光让耿纯湿了眼窝，更让刘秀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说了，说耿纯不管是打仗还是当官，那都是一等一，实在是没得挑啊。为了东郡的百姓，耿纯请求继续留任。刘秀呢好不容易把耿纯召回了京师，哪里肯再放他走呢？此时前线战事已经有了结果，叛贼董宪被杀，首级被送到了洛阳。刘秀听到这消息，就和耿纯一同班师回朝了。江山安稳之后，刘秀觉得那些开国元勋们都养在京城，这不是个事儿，想让他们带着家属到各自的封地去安家，这个称作叫救国。当时耿纯呢被封为高阳侯，按说他应该到高阳县去救国，可是耿纯有点顾虑。什么顾虑呢？ 原来耿纯担任东郡太守的时候，秉公执法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他在东郡犯了法，托人给耿纯送礼说情，结果这耿纯没理他这茬，依法处死了朱英的亲属。从那起，这朱英心里就恨上了耿纯，几次在朝廷上就找着耿纯的茬。耿纯受封的高阳县属于涿郡，这耿纯担心朱英会给他小媳妇穿，就跟刘秀商量，要不给我换个地方。刘秀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把耿纯改封为东光侯，让他到河北省东光县来救国。耿纯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去了东光，在当地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耿纯原以为可以在这里养老了，可是没过了两年，山东河南交界的这一带东郡济阴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派出了两员大将出马，心里还是不踏实，又请着耿纯再次出山。东郡的百姓一听说耿纯大将军又回来了，都四处奔走相告。那些农民起义军呢，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耿纯不战而胜，就平定了东郡。刘秀一看这个场景，干脆顺应民意，还是让耿纯回东郡吧。就这么着，耿纯又在东郡当了五年的太守，他一如既往的辛苦地干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就在这儿病逝了。当时有好几千的百姓自愿为耿纯守灵，那场面非常感人呐。后来汉明帝追赶前世的功臣，在尚书省南宫的云台图画了28将，史称云台28将，这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这正是一代名将耿伯山，维护统一永承担，为官楷模得民心，送子故乡美名传。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工作者李霞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身负重任，只身潜伏，用电波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其实电影中的李霞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那么电影中机智沉稳的李霞原型究竟是谁？她的真实经历是否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惊险？这部经典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6: 电影中的李霞打破了人们认知当中英雄都是武将的印象，在观众心中呢留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英雄形象。在电影之外，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也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园一角，一座白色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雕像上刻了四个大字：李白烈士。这个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男主人公李霞的创作原型。
7: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红军之后

0: 生命奉为座右铭。1937年，从延安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12年间，他白天伪装潜伏与敌人周旋，夜晚利用无形的电波向延安传递珍贵的情报，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1: 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呢？殊不知即将李白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0: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色特工之王，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 因此李克农对于隐蔽战线有着特殊的情结，希望通过宣传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1958年，李克农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以他的老战友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讲述上海地下共产党员故事的影片。剧场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选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参与创作，由著名导演王平来指导该片。
0: 说起王平，可能您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要提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刘宝的故事等影片，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王平的作品。
1: 选择王平，除了他经验丰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曾经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这段经历呢，对于他出色地完成这部影片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导演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演员。李霞这个人物呢，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那么由谁来展示作为无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呢？导演王平找到了一位在当年那绝对是偶像兼实力派的演员，孙道临。
0: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原籍浙江嘉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先后主演《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早春二月、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10余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一生之中佳作不断。但是他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饰演的李霞，成为他表演生涯中的一大飞跃。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心情啊？明明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可是看到李霞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的连木头楼梯都踩不出声响的脚步声时，就会神经紧张的不行，恨不得希望她不要上去。与延安连上线了，发报的时候看着她的表情舒展，连我自己的表情也跟着一起放松下来。可以说孙道临的表演那绝对是入木三分。
2: 在电影开拍之前，一些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远万里跑到片场去给孙道临做指导。这地下工作者给实力派演员到底指导些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不是，
4: 你是哪一个？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在影片中，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呢给李霞安排了一位名叫何兰芬的工厂女工来支援掩护她的工作。
3: 兰芬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4: 真的？是不是？
5: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4: 好啊。
5: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3: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0: 是电影中荷兰芬出场时的样子，清纯朴素，是我们对这个姑娘的第一印象。饰演荷兰芬的演员呢，名叫袁霞。在片中呢，她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地下工作的小姑娘，从排斥到理解，再到全力支持的变化，表演得相当到位。可是，在挑选角色的初期，袁霞可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位。
1: 导演找到袁霞，要她出演荷兰芬一角时，袁霞才20多岁，虽然也有几年话剧舞台的演出经验，但只拍过一部电影《激战前夜》，那时孙道林早已经是圈内数一数二的角儿了，而且荷兰芬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多达10几年，身份几经变化，角色难度很大。
0: 虽然袁霞荧幕经验不多，但是在王平导演的严格要求与具体帮助之下呢，依靠自己的认真刻苦努力，成功地塑造了荷兰芬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剧中荷兰芬呢，那也是有原型的啊，她就是影片中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为了掩护身份展开工作，经党组织的安排，同时地下党员的裘慧英与李白扮成假夫妻，但在他们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啊，产生了爱情，最终经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成为了夫妻。而电影当中呢，与李白、裘慧英有着相同命运的李霞与荷兰芬也走到了一起。
2: 李先生，李太太，
3: 白小姐，
2: 白小姐，恭喜恭喜！
3: 什么事啊？哎，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
3: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3: 哦，今天是中秋节。
2: 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0: 当年地下党员的生存环境要用小心翼翼、步步惊心来形容。电影中李霞原型人物李白，他就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在里边藏电台，用发报机的零件自己组装发报，密码本呢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小说，小说的第一页是第一天的密码，第二页是第二天的密码，采用的是无限不重复的方式，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将情报传给严丹。
1: 影片中狡猾恶毒的敌人为了抓住隐藏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式，李霞不幸被捕。
4: 这是什么？
3: 不知道。
4: 点了，停住。
1: 被带回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李霞宁死不屈，半个字也不透露，但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发现了破绽。
5: 啊，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3: 我没有领导人。
5: 那么，我是做生意的。
0: 很多观众对刚才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以为日本军官呢是故弄玄虚。事实上，这戏啊并不是虚构的。当年导演王平对饰演中村的王孝忠说：“这日本人呢，确定李霞是发报员的决定性证据到底是什么，你得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于是王孝忠找到了公安局，他们那里的通讯部门呢有几个老革命，这些老革命一听啊，先摊开手，你看看这手指，长期干这一行的人手指是平的吗？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现实中李白也因为被搜到了发报机而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如何糊口脱险呢？
6: 身份暴露，落入敌人手中，中共展开怎样的救援计划？证据不足，身份成谜，关键证物收报机究竟藏在了哪儿？为了传递情报被捕入狱，黎明之前壮烈牺牲，这又是怎样一段悲壮往事？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

0: 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1: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2: 在电影中，李霞入狱后，中共立刻展开了救援计划，通过不停止发报的办法，成功地迷惑了日军。
1: 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3: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1: 是啊，我也这样想。
4: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2: 李霞重获自由。现实中的李白在入狱以后，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毫不屈服，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电台主要是用来了解商业行情。日本特务一时无法断定是真是假，无法判断李白到底是来自重庆的呢，还是来自于延安的。那时蒋介石和日本人关系微妙，日本人也不敢随意的处理。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没有搜到证明李白是地下党的决定性证据——收报机。一般来说呢，能够传递情报的电台要具备收报和发报两个功能，但是在李白家里收缴的这个设备当中，日本人并没有找到收报机。没有找到收报机，日本人只能猜想李白应该就是重庆那些大人物们的私人电台了。那么这收报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从李白的房间里缴获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经过李白的改装，平时呢就是一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在李白发报的时候接上一圈线圈就成了收报机。在李白被捕期间，日本人请来了许多的无线电专家对这个收音机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的结论是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无法作为电台使用。不过收音机这一点并没有在电影里被讲出来。
5: 当年李白在出狱后，中共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了住处，以这个商店为中心，他依然为组织传递着各种情报。
2: 据他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越临近解放的时候，情报越多，李白工作得越晚，经常会工作到凌晨四点才能够把消息发完。李白传到延安的消息成为揭露敌人假面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些消息传到敌人手中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48年春，在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5: 影片中，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霞接到了一份重要的任务。
1: 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6: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1: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6: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影片中的李霞接受了任务，历史上的李白也是义不容辞。这份江防计划成了他发出去的最后一条情报。
2: 就是在这里，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最后一次向延安发出情报。接受任务后，李白不顾个人安危，开始向延安发报。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安排妻子先带儿子离开，约好早上6点在外滩公园见面。故事进行到这儿，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一分手，那就是永别。
1: 同志们，永别了。

0: 我想念你们。
1: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被捕入狱。他托出狱的同志带话给妻子说，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自己。李白儿子回忆，母亲带他偷偷看了李白好几次。1949年5月7日这天，裘慧英又带着孩子来看李白。与以往不同，这次李白告诉妻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2: 直到现在，李白的儿子李恒盛都还记得父亲最后说的话：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牺牲了，牺牲在了上海解放前夕。这个有信仰的战士，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信仰、坚持、无畏，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留下了一段永不消失的电波。
3: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特工，一个是妩媚的美女特务，还有罕见的风情伦巴舞。1958年，反特电影《英雄虎胆》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真实故事巧妙改编，于洋、王小棠两位老牌明星如何精彩演绎？导演为什么说男主角于洋眼中藏着两道贼光？出道三年，王小棠又是怎样展现从清纯少女到美艳特务的转变？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8: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 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宝琛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宝琛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店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宝琛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宝琛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宝琛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12: 陈宝琛的话是也是个听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话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0: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宝琛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宝琛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

0: 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建，感电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笑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同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1: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2: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1: 您在苍绪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2: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3: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 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民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0: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4: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遗留回来，在亳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在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0: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补授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

0: 讲述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1: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0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2: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3: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2: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1: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0: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同志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2: 皇上吉祥。
4: 哎，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2: 谢皇上。
4: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2: 是，
4: 来坐。
2: 皇上请。
4: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2: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4: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2: 臣以为未必呀。
4: 哦，怎么个未必啊？
2: 这是个阴谋啊。
4: 什么阴谋？
2: 日本人的阴谋啊。
4: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2: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 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4: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2: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4: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2: 是。
0: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

陈也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衍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衍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纾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衍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饮冰室。1905年，陈衍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衍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衍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与陈衍。陈衍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衍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衍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衍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衍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缘广大皆随缘。”当年陈衍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衍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衍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衍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
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艺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圮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七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著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喜宴而半堂黑。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衍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衍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衍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衍呢？灯花漫节霜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

是陈岩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采。1883年，陈演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演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演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演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演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三百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忆，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演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影、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演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演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

春兰金缕取芳中，反声香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夕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燕闲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进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演。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演。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东风。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耿纯亲力亲为造福人民，高风亮节，美名留存。在河北这片地方，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那可不是一两位，其中有这么一大家子，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这究竟是怎样一串闪光的名字呢？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风关系到民风，民风影响到政治风气，政治上的风向标那就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串的关系捋下来，就能看出这家风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要在燕赵之地上选一个家族做代表，讲讲这世杰精神的家族传承，那少不了啊，就要说到东汉时期的安平崔氏。瞧这一家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这话说当时啊，掌权的都是这个乌七八糟的人物，受罪的就是全国各地的百姓。好在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学识，有家世，关注民生，关心政治，时时刻刻地琢磨着呀家事、国事和天下事。衡水安平的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群人经历了哪些事？他们的抉择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呢？
3: 自从西汉的时代，这老崔家就成了河北这一片的名门望族。那时候崔家有个名人叫崔叔，历任四郡太守，做官那是清正廉明，做人是通情达理，办事儿那更叫一个漂亮。他给自家的子子孙孙开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一点也没错。崔叔的儿子叫崔传，跟他老爸一样的棒。论文笔，他的才华没得挑，论为人那更是刚正不阿的一条好汉。当时无极县那边有个太保叫真风，攀着王莽那棵大树啊，享上了富贵。这人瞧着崔传有本事，要推荐这小崔到朝里边去做官。这崔传可是没有被这名利弄昏了头，他哪能跟着真风这样的小人为伍呢？自然就没有答应这茬。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他就当上了皇帝，他还惦记着崔传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把这崔传派到了如今山东高清县那带的千盛郡，到那里去当官。这崔传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临出家门的时候还发了这么一番感慨：我呀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个倒霉的时候，遇上这么一群恶人当政，如果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伤害我的家人，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就不能独善其身了。话虽这么说，事不能不办。崔传是万般无奈，就到了衙门领了官位，本想着跑个病号少掺和点事儿，可是啊，架不住他的同事们一个劲儿的劝，说是千万不要惹恼了这朝廷，让大伙跟着你遭殃。这崔传没辙呀，只好就开始办理公事。他到当地的监狱里一看，就看着有好些个人蒙着冤屈在大牢里受罪，这可把崔传心疼坏了。他就把这案子一个一个的从头整理，把2000多个受了委屈的好人全都给放回了家。崔传办事得了民心，却把他的助理都吓破了胆。那人就磕头劝着崔传说：当朝的方针是严刑峻法，可是大人您呢心肠太软，这不是跟朝廷对着干吗？这崔传偏偏不听这个劝，他说了：要是能拿我一个人的脑袋， 换来这2000多人的性命，这买卖挺值。没过多久，王莽的新朝就灭亡了。东汉的朝廷里有很多人都念叨起了崔瑁的好，建议要请他入朝为官。可是这崔瑁是个讲良心讲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那也算是为王莽的新朝效过力，怎么好意思再到大汉的朝廷里去吃皇粮呢？从这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起门来思考人生，研究学问，撰写了64篇《周易》林。临终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未至赋》，写出了一片高远的情怀。
2: 一门风雅，家学深厚，如何经世致用？一族刚正，直言敢谏，如何惹恼权臣？
3: 安平老崔家世世代代都有出挑的人物，崔瑁的亲孙子崔英那也是文坛一杰，在《后汉书》上说他的学问顶呱呱，跟班固有一拼。这位是100%的文学青年，从来都对名利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据说啊，有这么一回，崔英听见别人议论说他自命清高，名不副实，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请他去做官呢？崔英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跟这些人过话，而是模仿三国才子杨雄的解嘲，写了一篇叫《答纸》。他在这里面说，君子不是不爱当官，而是不愿意自吹自擂请客送礼，君子呢也不是不喜欢豪宅，而是讨厌炫富斗富，要克己复礼，治学修身，讲究忠孝，宣扬仁义，歌颂太平，倡导正道，这才是文化人该干的正经事。崔胤这番话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汉章帝巡守五岳，这崔胤呢就专门写了一篇四巡颂，为的就是歌颂天下太平，阐述治国的思想。这篇文章呢就得到了汉章帝的赏识，再加上皇帝听了班固的推荐，就给崔胤派了个职位，让他在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的手下去做管家。可是窦宪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根本就没有把崔胤当成一盘菜。汉章帝一看他的眼神就说了，你看中了班固，却把崔胤忽略了，这就说明你没什么眼力，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啊你好好跟他聊聊吧。后来呢，窦宪跟崔胤好好的聊了一回，再后来崔胤就成了窦宪的座上宾。过了一段日子，汉章帝到窦宪家去做客，一落座就要去见崔胤。窦宪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说您贵为天子，怎么能够随便跟崔胤这样的平头百姓见面聊天呢？汉章帝听出来了，哦，这俩人处得还不错，这说明窦宪这话里是要跟崔胤要官。崔胤的官职还没有安排，窦宪这儿呢就捅出了一个大篓子，他钻到钱眼里迷了心，非要压价去买公主的地产。这事儿传到了汉章帝的耳朵里，皇帝立马就怒了，说窦宪，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准存着野心要夺权。崔胤就着这事儿就给窦宪写了封信，劝他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崔胤这番话说得很在理，窦宪也听到心里去了，这场乱子总算是归于平静。汉章帝也在这件事上就看出了崔胤的为人，汉章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给崔胤好好的派一个官职，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可是事儿还没落定，这汉章帝就已经驾鹤西归了。大汉王朝皇权更替，刚满10岁的汉和帝就坐上了龙椅，这天下大事就攥到了窦太后的手里，国舅窦宪就把住了权力的遥控器。早先的汉章帝一点也没看错，窦宪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他是野心勃勃，为非作歹，好话听不进，坏事做得绝。 崔英看不惯他这作死的节奏，道理给他讲了一大车，意见提了一大摞。起初窦宪还耐着性子听一听，后来啊干脆就朝着崔英翻了脸。苦口婆心的崔英让窦宪就恨得牙根痒痒了。可是窦宪他也明白崔英有才气有名气，这个人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他这心眼一转就出了个损招。他让汉和帝把崔英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长清县去做县长，那地方他就在如今朝鲜的平壤。崔英接到了这道圣旨，那心里边是哇凉哇凉的，知道这大汉王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于是他就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崔英在余生之中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因为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仁人志士了。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安平崔氏一脉清正，世代刚直，这家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崔英的侄子辈里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叫崔琦，一瞧那学问和做派就是老崔家的人。崔琦年轻的时候在京城游学，先是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就做了郎官。那时候河南尹的位置上有个名叫梁冀的家伙，他仗着自己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三天两头的做坏事，这人名声不好，但是眼光却不错。他看上了崔氏的名头，相中了崔琦的才华，就跟这个年轻人套开了词儿。
2: 崔琦到底还是年轻，他当这梁冀是一片真心，是一个好人，就诚心诚意地给他提起了意见，引古论今的呀，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写了一篇外戚真，提醒他呀规规矩矩做事儿，老老实实做人。这理儿也讲了，话也说了，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
3: 要说这梁冀，那可是古今中外第一奸臣，堪称恶人中的战斗机，就是连后来的秦桧也比不上他的一个手指头。汉之帝就因为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隔年就被他要了性命。说起来这可不是梁冀头一回蓄谋弑君，就在那一年之间他已经杀了大汉朝三个皇帝。从那往后这梁冀啊就扶持着15岁的汉元帝就做了傀儡，自己呢就在这大幕之后指手画脚结党营私。这么一个恐怖的杀人魔王，让谁提起来都是提心吊胆，只有崔琦不信这个邪，敢于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梁冀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将军您有权有势，但是不使德政，反而是黎民涂炭，不听苦口良言，反而堵塞言路，长期下去必致国难呐。这番话那把梁冀噎的是没了脾气，他明着也不好发作，只好派人把崔琦送回老家，又在暗地里派了刺客去索取他的性命。话说这刺客一路出了京城，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崔琦的身边。他瞧着这崔琦不是耕地就是读书，比起那梁冀要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刺客是越看越下不了手，干脆走上前去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吐了出来，这崔琦就逃过了这一劫。可是那黑了心的梁冀呢，他又下毒手，这一代奇才崔琦终于就死在了这奸人手中。
2: 饱经挫折，安平崔氏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历经沧桑，一篇政论如何过百年而留名？
3: 安平崔氏一门人才辈出，再从崔英这往下论，他的孙子崔实也很值得一提。相当年崔实的家道不怎么好过，可是崔家人没钱却有骨气，他爹去世之后留下话，咱是白事上头概不收礼， 于是这崔石不得已就变卖了田地和宅子，安葬了自己的老父亲。他自己就在老父亲的墓前守孝，靠着卖酒过上了穷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前面说过的那个梁冀啊，幕府里大搞招聘，想让这崔石呢出山做官。崔石全当是没有听见。要说这世上他还是好人多，这朝廷上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就跟皇帝说了崔石的事情，皇帝也很看重他的文采，就请他参与了汉记的撰写工作。崔石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挺出色，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五原太守，管着如今内蒙古包头西边的这片地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都拿出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植纺织。可是吃饱了穿暖了并不代表这日子就好过了。五原地处边疆之地，常常是受到胡人的骚扰，多亏了崔石花了心思加强战备，修整边防，把这胡人呢吓得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找茬了。崔石的威名传八方，为了安定国家的边境线呀，这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就被朝廷派到了辽东去做太守，目的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这事情他不赶巧，正在这个时候，崔石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孝字当头摆在眼前，他只好回到了故乡料理丧事，暂时就告别了官场。三年过后，丧期满，朝廷里又有人提起了崔石的名字，要请他来做尚书，崔石就打马上任到了京城。可是这烂泥潭一样的朝廷实在是让他失望，没过多久他就递了一封辞职信回家，接着过那清贫的生活。到了他临终的日子，崔石的家里要啥没啥，就连安葬的费用都是老同事们帮着凑出来的。斯人已逝，崔石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继承身后的家学，见证祖辈的人生，历经官场沉浮，洞察社会时弊，这几样难得的阅历凑到一块儿，铸就了一篇名垂青史的政论。在这其中啊，他隶书朝代兴衰，指摘政治利弊，评判历史得失，提出中兴主张，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之人如曹丕身边的谋士仲长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崔氏的政论实在好，应当被帝王当成座右铭。这崔氏呢还编著了四民月令，也是他悯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展示了耕读结合的社会状况，是两汉农氏之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结束的一本专著。这正是安平崔氏一名门，忠义家风百代存，世有英才传千古，忠厚刚正做好人。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7: 代表中国，
6: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 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5: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6: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上世纪50年代的反特电影里，竟然有大跳伦巴舞的桥段。没错，这正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

0: 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
2: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3: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探科长要挑谁，我得找着于洋。
2: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1: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曾泰缓缓起身，随着急速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4: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演侦察科的。
2: 原来导演阎继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察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1: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地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2: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2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兵的于洋，扮起侦察科长来那是游刃有余。可是对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这难呢，就难在了伦巴舞上。这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2: 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 场戏是影片

0: 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1: 我认识一个在巴基斯坦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套。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2: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0: 为什么不乐意呢？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银幕仅仅是在三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但是她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
2: 王小棠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1: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给他说，我说你重新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她不是个女特务。
0: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苦恨。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2: 对于年轻的王小棠，很多人都怀疑她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宁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0: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六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十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十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十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考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6: 傅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7: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5: 你爱上他了？
0: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她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1: 夜店，她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她演角色，那就是演活了。我看上她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虎胆》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也找不到。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9: 电影《英雄虎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军侦察排长耿浩化妆进入十万大山地区获取情报时不幸被捕，曾泰想方设法帮助他逃出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可这个呢，只不过是电影当中虚构的情节，那么真实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曾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11: 副司令，请抽烟。
10: 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0: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12: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赛后他拿茶杯打滚，我一脚蹬开。
11: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3: 邓丁，
1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1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0: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1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0: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

0: 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还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2: 侦察科长曾泰。
1: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凯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凯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湖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10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凯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列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
3: 1979年，彩色电影渐渐成为中国影坛的主流。可导演常燕在拍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时，为什么反其道行之，执意要用黑白胶卷？审查一刀未剪，直接上映，《保密局的枪声》又为什么能大受欢迎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8: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 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

0: 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房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章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1: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0: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2: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70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

0: 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70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8个年头。
1: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备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2: 到了矛盾的激流中去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界的代表去参加旁听。
3: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1: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4: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2: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4: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1: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2: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3: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

0: 也是这么一回事。
1: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0: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2: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3: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1: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4: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1: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4: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5: 母爱呀，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1: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 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

0: 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他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他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他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他带到乡下，让他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0: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住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1: 1911

0: 六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三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0: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2: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红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0: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3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2: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乡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

0: 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维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3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

0: 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卉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1: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西莫斯卡的诗《墓志铭》。

0: 这里躺着像窦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1: 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好奇，任意采撷。
2: 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执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万花筒般的爱情，这个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经历了

0: 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十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
1: 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偶尔会爆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0: 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茫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比我惨了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了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啊。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产生了分歧。喜欢安静、诗意、唯美的做音乐的李健选择退出组合，他沉寂了下来，开始闷头重新写自己的歌。离开水木年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健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四合院，门前呢有一片麦田。那其实是一段很清贫的日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锅炉取暖，水管冻破了要自己安装水泵。但是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大多数的时间，李健是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听大量的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一个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就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2015年，当湖南卫视第三次邀请他去参加《我是歌手》，李健没有再拒绝。之前多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1: 多少年以后，有云般游走。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2: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罗庚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1: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有一段时间，李健迷恋美国的雷蒙德·卡佛，他很喜欢卡佛的小说，以前看过但印象不深，而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2: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留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它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就要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2: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的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学、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我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的人可能取一盆，有的人可能取很多。
1: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

这首歌名字叫舍得，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读书对于李健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单，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那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华。

0: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切入睡》。

0: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我静坐着，倾听夜空的和谐。时辰的故意没打断我的凝思，我激动地注视着永恒的节日，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被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命运注定，只有我能对他们理解。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在夜正点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儿。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来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2个小时。读书同样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童话读起来毫不费力，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追忆似水年华》《哈扎尔词典》这类书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读书还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就如同写歌词我习惯于用钢笔一样，我更钟情于纸质书。古人读书讲究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二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0: 王伯斌。
1: 王机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0: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1: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0: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螺泥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1: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0: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万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 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叙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

0: 科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离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离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

0: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德华位列香港歌坛四大天王，他的歌声并不像张学友那样引人注意，让所有人心悦诚服。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85年开始，刘德华的专辑张张都有走红的歌曲，演唱会更是开了100多场，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歌曲《笨小孩》是广大听众都熟悉的一首歌，制作方本想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各找一个艺人来演绎。这首歌的创意是一个概念，当时小黑柯受良刚刚飞越黄河成功，代表台湾非他莫属，而刘德华在香港气势正猛，代表香港自然是当仁不让。内地方面，他们觉得姜文不错，他在《红高粱》里的那一嗓子被传唱开来，于是想找姜文来演唱。可是姜文偏偏不愿意去，大家想来想去，在内地找不到笨小孩，就在台湾找，终于他们选中了全能的吴宗宪，因为他有18档节目，而他的习惯是只要是他自己的歌就会在节目里不停地播放。所以这首由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演唱的《笨小孩》便在那个时候红极一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6: 是，
5: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啊，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6: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5: 欢乐满大厅啊，演员显其能哦，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6: 一套一套的，
5: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
6: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5: 后边的，
6: 哎，后边行。
5: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啊，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6: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5: 往这一站呢，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6: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5: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啊。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6: 是
5: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啊。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6: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5: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啊！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6: 你介绍吧。
5: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6: 这就说两遍了。
5: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6: 介绍我啊，
5: 姓侯啊，叫侯震啊。嘿，
6: 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5: 怎么了？
6: 不能走小辙呀。啊，姓侯。
5: 啊，姓侯。
6: 对，不是猴，猴在隔壁呢。
5: 怨我啊，姓侯，
6: 是
5: 侯震。
6: 对啊，啊，谢谢谢谢。
5: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6: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5: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6: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5: 他爸爸在叫跟前啊，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啊，你就说我姓侯。
6: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5: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6: 我还不乐意。哎呦，
5: 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啊，哎，姓侯姓侯吧。
6: 我就这么大气性。
5: 你姓侯？
6: 姓侯啊。
5: 坚决姓侯？
6: 那坚决姓侯。
5: 永远姓侯？
6: 永远姓侯。
5: 你要姓侯呢？
6: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0: 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10、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0: 你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雨。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

0: 不怎么样。
1: 那说钢笔，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孤独白，见面问好，好嘟嘟。
0: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0: 哦哦，
1: 刚才讲的单词，是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0: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1: 就是
0: 啊，
1: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0: 我不懂外语啊。
1: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0: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1: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0: 哦，
1: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0: 我不懂，您讲讲吧。
1: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0: 对呀。
1: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0: 是吗？
1: 在座的朋友们，是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0: 啊，
1: 大学教授，
0: 哦，
1: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0: 那都得会，
1: 是吧？这样，我当着那个父老乡亲的面
0: 啊，
1: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0: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
1: 话，完整的外国话
0: 是吗？
1: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0: 就看你会不会说，
1: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0: 行
1: 啊，伦敦语
0: 就说英语就行
1: 啊，就英语
0: 还伦敦语，
1: 哎、啊，就英语
0: 啊，就
1: 英语、
0: 啊。
1: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0: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1: 那、啊、挺冷的干嘛？
0: 啊，
1: 就说北京的早晨，
0: 是，
1: 哎，伦敦语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啊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0: 来吧，来，咱听听，
1: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0: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1: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0: 啊，
1: 你听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1: 弱子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着就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上我们的裤子全破了蛋子你看
0: 行啊真是啊
1: 啊
0: 真是啊
1: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0: 不是北京早晨吗
1: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0: 不是伦敦
1: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啊
1: 外国味儿
0: 是吗
1: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0: 啊，你说
1: 您就明白了。
0: 我听听，
1: 一句一句来
0: 啊。
1: 第一句啊，注意听啊，
0: 啊
1: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0: 啊。
1: 弱成是不磨呢？
0: 这不是英国话吗？
1: 没听出
0: 来？不是那个古闹你啊？
1: 那不是。第一句
0: 啊，
1: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成是不磨呢？
0: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1: 我慢点说
0: 啊，
1: 慢点说。弱子总是不磨呢，
0: 你再慢点儿。
1: 弱子总是不磨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
1: 啊、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我的每天必须查度，
0: 哎，不是，
1: 我的每天必须查度，
0: 什么？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油条摆。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的很忙的，
0: 哦，
1: 端着肉拿着冰的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原子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的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全盘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吧？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啊
1: ，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篷车》。

0: 嚯！
1: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0: 啊，这大篷车
1: 好不好？
0: 这大篷车，
1: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0: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1: 不过这样
0: 啊，
1: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
1: 您呢给我帮忙，
0: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1: 你会开车吗？
0: 开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儿。
0: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0: 我在这儿，我
1: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0: 你就你和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1: 配衬一下嘛，
0: 是吧？
1: 显着热闹，
0: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1: 咖喱，
0: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1: 对不对
0: 啊？
1: 来这大篷车，
0: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1: 啊，
0: 我在这儿开车，
1: 对呀、
0: 啊，我往哪儿开啊？
1: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0: 就按您那似的，
1: 好吧？
0: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1: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0: 啊？
1: 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儿，
0: 就为了这凑凑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
1: 开车
0: 就行了，
1: 开车，
0: 就您那儿唱
1: 啊，来啊，预备啊
0: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哦，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着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七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
10: 对不对呀？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啊，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
10: 哎、
11: ，CBD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期吗？哎、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 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2: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2: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2: 上班吗？
11: 啊，
12: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12: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1: 啊。您说，
12: 哇 ，Hi Tom，
11: Hi Jerry。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2: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2: Hi Tom。
11: 嗯。
12: Hi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12: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12: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2: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12: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2: 明白了吧
11: ？Q1 我知道。
12: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12: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2: 完全没有
11: 啊，这就我记住了。
12: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2: 招
1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2: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1: 哦，
12: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2: 够花。
11: 够花。
12: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1: 这 copy
12: 最后一次了啊！
11: 行，
12: 用原来了。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2: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跟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怪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2: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2: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2: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12: 看见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12: 嗨他，
11: 感觉你爸是猫，
12: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2: 就叫这名儿
11: 啊，就叫汤姆。
12: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
12: 嗨 ，Tom
11: 啊，
12: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12: 蛮辛苦的样子。
11: 嗯，
12: 我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12: 黄瓜。
11: 哎呦，
12: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2: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

0: 上，
1: 嗯，
0: 那刀
1: 啪，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 嗯，
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
1: 儿，你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 嗯，
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啊，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X，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1: 那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就
0: 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

0: 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7: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1: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2: 嗯，我只吃纸制品。
1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2: 嗯，果皮是我皮。
1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7: 转弯慢一些，
2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2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是啊，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烟雾。
1: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道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耿纯亲力亲为造福人民，高风亮节，美名留存。在河北这片地方，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那可不是一两位，其中有这么一大家子，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这究竟是怎样一串闪光的名字呢？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风关系到民风，民风影响到政治风气，政治上的风向标那就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串的关系捋下来，就能看出这家风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要在燕赵之地上选一个家族做代表，讲讲这世杰精神的家族传承，那少不了啊，就要说到东汉时期的安平崔氏。瞧这一家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这话说当时啊，掌权的都是这个乌七八糟的人物，受罪的就是全国各地的百姓。好在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学识，有家世，关注民生，关心政治，时时刻刻地琢磨着呀家事、国事和天下事。衡水安平的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群人经历了哪些事？他们的抉择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呢？
3: 自从西汉的时代，这老崔家就成了河北这一片的名门望族。那时候崔家有个名人叫崔叔，历任四郡太守，做官那是清正廉明，做人是通情达理，办事儿那更叫一个漂亮。他给自家的子子孙孙开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一点也没错。崔叔的儿子叫崔传，跟他老爸一样的棒。论文笔，他的才华没得挑，论为人那更是刚正不阿的一条好汉。当时无极县那边有个太保叫甄峰，攀着王莽那棵大树啊，享上了富贵。这人瞧着崔传有本事，要推荐这小崔到朝里边去做官。这崔传可是没有被这名利弄昏了头，他哪能跟着甄峰这样的小人为伍呢？自然就没有答应这茬。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他就当上了皇帝，他还惦记着崔传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把这崔传派到了如今山东高清县那带的千盛郡，到那里去当官。这崔传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临出家门的时候还发了这么一番感慨：我呀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个倒霉的时候，遇上这么一群恶人当政，如果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伤害我的家人，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就不能独善其身了。话虽这么说，事不能不办。崔传是万般无奈就到了衙门领了官位，本想着套个病号少掺和点事儿，可是啊架不住他的同事们一个劲儿的劝，说是千万不要惹恼了这朝廷，让大伙跟着你遭殃。这崔传没辙呀，只好就开始办理公事。他到当地的监狱里一看，就看着有好些个人蒙着冤屈在大牢里受罪，这可把崔传心疼坏了。他就把这案子一个一个的从头整理，把2000多个受了委屈的好人全都给放回了家。崔传办事得了民心，却把他的助理都吓破了胆。那人就磕头劝着崔传说：当朝的方针是严刑峻法，可是大人您呢心肠太软，这不是跟朝廷对着干吗？这崔传偏偏不听这个劝，他说了： 要是能拿我一个人的脑袋换来这2000多人的性命，这买卖挺值。没过多久，王莽的新朝就灭亡了。东汉的朝廷里有很多人都念叨起了崔传的好，建议要请他入朝为官。可是这崔传是个讲良心讲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那也算是为王莽的新朝效过力，怎么好意思再到大汉的朝廷里去吃皇粮呢？从这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起门来思考人生，研究学问，撰写了64篇《周易》。临终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未至赋》，写出了一片高远的情怀。
2: 一门风雅，家学深厚，如何经世致用？一族刚正，直言敢谏，如何惹恼权臣？
3: 安平老崔家世世代代都有出挑的人物，崔传的亲孙子崔英那也是文坛一杰，在《后汉书》上说他的学问顶呱呱，跟班固有一拼。这位是100%的文学青年，从来都对名利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据说啊，有这么一回，崔英听见别人议论说他自命清高，名不副实，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请他去做官呢？崔英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跟这些人过话，而是模仿三国才子杨雄的解嘲，写了一篇叫《答纸》。他在这里面说，君子不是不爱当官，而是不愿意自吹自擂请客送礼。君子呢，也不是不喜欢豪宅，而是讨厌炫富斗富，要克己复礼，治学修身，讲究忠孝，宣扬仁义，歌颂太平，倡导正道，这才是文化人该干的正经事。崔胤这番话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汉章帝巡狩五岳，这崔胤呢，就专门写了一篇《四巡颂》，为的就是歌颂天下太平，阐述治国的思想。这篇文章呢，就得到了汉章帝的赏识，再加上皇帝听了班固的推荐，就给崔胤派了个职位，让他在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的手下去做管家。可是窦宪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根本就没有把崔胤当成一盘菜。汉章帝一看他的眼神就说了，你看中了班固，却把崔胤忽略了，这就说明你没什么眼力，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啊你好好跟他聊聊吧。后来呢，窦宪跟崔胤好好的聊了一回，再后来崔胤就成了窦宪的座上宾。过了一段日子，汉章帝到窦宪家去做客，一落座就要去见崔胤。窦宪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说您贵为天子，怎么能够随便给崔胤这样的平头百姓见面聊天呢？汉章帝听出来了，哦，这俩人处得还不错，这说明窦宪这话里是要给崔胤要官。崔胤的官职还没有安排，窦宪这儿呢就捅出了一个大篓子，他钻到钱眼里迷了心，非要压价去买公主的地产。这事儿传到了汉章帝的耳朵里，皇帝立马就怒了，说窦宪，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准存着野心要夺权。崔胤就着这事儿就给窦宪写了封信，劝他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崔胤这番话说得很在理，窦宪也听到心里去了，这场乱子总算是归于平静。汉章帝也在这件事上就看出了崔胤的为人，汉章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给崔胤好好的派一个官职，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可是事儿还没落定，这汉章帝就已经驾鹤西归了。大汉王朝皇权更替，刚满10岁的汉和帝就坐上了龙椅，这天下大事就攥到了窦太后的手里，国舅窦宪就把住了权力的遥控器。早先的汉章帝一点也没看错，窦宪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他是野心勃勃， 为非作歹，好话听不进，坏事做得绝。崔英看不惯他这作死的节奏，道理给他讲了一大车，意见提了一大摞。起初窦宪还耐着性子听一听，后来啊干脆就朝着崔英翻了脸。苦口婆心的崔英让窦宪就恨得牙根痒痒了。可是窦宪他也明白崔英有才气有名气，这个人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他这心眼一转就出了个损招。他让汉和帝把崔英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长清县去做县长，那地方他就在如今朝鲜的平壤。崔英接到了这道圣旨，那心里边是哇凉哇凉的，知道这大汉王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于是他就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崔英在余生之中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因为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仁人志士了。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

0: 南平崔氏一脉清正，世代刚直，这家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崔英的侄子辈里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叫崔琦，一瞧那学问和做派就是老崔家的人。崔琦年轻的时候在京城游学，先是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就做了郎官。那时候河南尹的位置上有个名叫梁冀的家伙，他仗着自己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三天两头的做坏事，这人名声不好，但是眼光却不错。他看上了崔氏的名头，相中了崔琦的才华，就跟这个年轻人套开了词儿。
1: 崔琦到底还是年轻，他当这梁冀是一片真心，是一个好人，就诚心诚意地给他提起了意见，引古论今的呀，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写了一篇《外戚真》，提醒他呀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理儿也讲了，话也说了，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0: 要说这梁冀，那可是古今中外第一奸臣，堪称恶人中的战斗机，就是连后来的秦桧也比不上他的一个手指头。汉之帝就因为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隔年就被他要了性命。说起来这可不是梁冀头一回蓄谋弑君，就在那一年之间，他已经杀了大汉朝三个皇帝。从那往后，这梁冀啊就扶持着15岁的汉元帝就做了傀儡，自己呢就在这大幕之后指手画脚结党营私。这么一个恐怖的杀人魔王，让谁提起来都是提心吊胆，只有崔琦不信这个邪，敢于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梁冀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将军您有权有势，但是不使得政，反而是黎民涂炭，不听苦口良言，反而堵塞言路，长期下去必致国难呐、啊。这番话那把梁冀噎的是没了脾气，他明着也不好发作，只好派人把崔琦送回老家，又在暗地里派了刺客去索取他的性命。话说这刺客一路出了京城，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崔琦的身边，他瞧着这崔琦不是耕地就是读书，比起那梁冀要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刺客是越看越下不了手，干脆走上前去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吐了出来，这崔琦就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呢，黑了心的梁冀呢，他又下毒手，这一代奇才崔琦终于就死在了这奸人手中。
1: 饱经挫折，安平崔氏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历经沧桑，一篇政论如何过百年而留名？
0: 安平崔氏一门人才辈出，再从崔英这往下论，他的孙子崔实也很值得一提。相当年崔实的家道不怎么好过，可是崔家人没钱却有骨气，他爹去世之后留下话，咱是白事上头概不收礼。于是这崔实不得已就变卖了田地和宅子，安葬了自己的老父亲，他自己就在老父亲的目前守孝，靠着卖酒过上了穷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前面说过的那个梁冀啊，幕府里大搞招聘，想让这崔实呢出山做官，崔实全当是没有听见。要说这世上他还是好人多，这朝廷上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就跟皇帝说了崔实的事情，皇帝也很看重他的文采，就请他参与了汉纪的撰写工作。崔实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挺出色，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五原太守，管着如今内蒙古包头西边的这片地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都拿出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植纺织。可是吃饱了穿暖了并不代表这日子就好过了，五原地处边疆之地，常常是受到胡人的骚扰。多亏了崔实花了心思加强战备修整边防，把这胡人呢吓得

0: 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找茬了。崔石的威名传八方，为了安定国家的边境线呀，这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就被朝廷派到了辽东去做太守，目的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这事情他不赶巧，正在这个时候，崔石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孝字当头摆在眼前，他只好回到了故乡料理丧事，暂时就告别了官场。三年过后，丧期满，朝廷里又有人提起了崔石的名字，要请他来做尚书，崔石就打马上任到了京城。可是这烂泥潭一样的朝廷实在是让他失望，没过多久他就递了一封辞职信回家，接着过那清贫的生活。到了他临终的日子，崔石的家里要啥没啥，就连安葬的费用都是老同事们帮着凑出来的。斯人已逝，崔石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继承身后的家学，见证祖辈的人生，历经官场沉浮，洞察社会时弊，这几样难得的阅历凑到一块儿，铸就了一篇名垂青史的政论。在这其中啊，他隶属朝代兴衰，指摘政治利弊，评判历史得失，提出中兴主张，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之人如曹丕身边的谋士仲长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崔氏的政论实在好，应当被帝王当成座右铭。这崔氏呢还编著了四民月令，也是他悯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展示了耕读结合的社会状况，是两汉农氏之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结束的一本专著。这正是安平崔氏一名门，忠义家风百代存，世有英才传千古，忠厚刚正做好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50年代的反特电影里，竟然有大跳伦巴舞的桥段。没错，这正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一起跳了在当时闻所未闻、热情奔放的伦巴舞。如今呢，50多年过去了，《英雄虎胆》依旧是谍战片的范本。2007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2020年，中影公司更是宣布计划翻拍电影《英雄虎胆》。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于洋、王小棠这两位老牌明星在片中又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
2: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3: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察科长要跳水，我得找了于洋。
2: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1: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曾泰缓缓起身，随着急速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4: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演侦察科的。
2: 原来导演阎继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察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1: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6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2: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

0: 宁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两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兵的于洋，办起侦察科长来那是游刃有余。可是对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这难呢，就难在了伦巴舞上。这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0: 跳舞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3: 我认识一个在巴基斯坦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套。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4: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

0: 王小航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1: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有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给他说，我说你重新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他不是个女特务。
2: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他是一个复杂的女性，他有他的追求，有他的苦闷。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0: 对于年轻的王小航，很多人都怀疑他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航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宁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2: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六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十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十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0: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十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讨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6: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5: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6: 你爱上他了？
2: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她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1: 夜店，她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她演角色，那真是演活了。我看上她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鼓掌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也找不到。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电影《英雄虎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军侦察排长耿浩化妆进入十万大山地区获取情报时不幸被捕，曾泰想方设法帮助他逃出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可这个呢，只不过是电影当中虚构的情节。那么

0: 那么真实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森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森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2: 副司令，请抽烟。
1: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森泰来审问他。
2: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3: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4: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然后他拿茶杯打滚，我一脚蹬开。
2: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点。
5: 邓厅，
2: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1: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3: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1: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阿兰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3: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阿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2: 侦察科长曾泰。
1: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3: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泰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 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凯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湖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10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凯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列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尽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务。
0: 1979年，彩色电影渐渐成为中国影坛的主流，可导演常燕在拍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时，为什么反其道行之，执意要用黑白胶卷？审查一刀未剪，直接上映，《保密局的枪声》又为什么能大受欢迎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0: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5: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3: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呢？
3: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
6: 猜，
7: 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怎么着？爷们，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7: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好
8: 好,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来，
6: 怎么了？
8: 菜
7: 啊！瞧，
6: 这什么身段？
8: 哎，大身上准备、
6: 啊、
8: 准备报仇。
7: 来来，
8: 阿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哦、不是、这个，
8: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瞧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瞧，
6: 这我知道。
7: 远瞧是条狗，
6: 对，
7: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2: 推高了。
1: 对。
2: 我问他
1: 、啊、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啊？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
2: 点
1: 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

0: 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演员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吗？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0: 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1: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
0: 这
4: 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就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真老太。

0: 飘飘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正是
1: 方。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3: 你才不是东西。
4: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3: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3: 呵，
4: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3: 这意思
4: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雷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4: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3: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4: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 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7: 什么？
8: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5: 开始
7: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放

0: 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
0: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
3: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多少？
3: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
0: 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

0: 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大厂的神仙景点大厂民族宫，这可是中国管之富设计的，纯白建筑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还藏着超多民族文化的小细节。关键呢，还是免费开放，拍照、逛吃、放空，一站式搞定。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
0: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交通啊，京津冀出发都超级方便了，自驾呢直接导航大厂民族宫，北京过来呢走京哈高速，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停车场是免费的，而且车位充足，停好车呢记得啊绕着建筑走半圈，不同角度拍照都很好看。没开车的呢选公交也比较省心，北京国贸坐816路或817路直达大厂县城站，再转大厂一路公交到民族宫站，全程呢一个半小时左右，花费就是1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啊。
1: 对，
0: 从大厂县城打车过去呢就更省事儿了，5分钟就到，车费呢也就10块钱，路边啊一眼就能看见那抹亮眼的白了。
1: 另外呀、也提示各位啊，这个票价是没有的，是免费的，参观看常规展览都是不用花钱的，也不用预约，直接进就可以了，只有特殊活动呢可能是需要预约的，提前关注官方的通知就行了。里面图书馆也是免费开放，一层是儿童区，二层是成人区，环境非常安静，逛累了您坐回去看看书放空一下也是很舒服的。另外还有国际影城啊，想进去但你看电影你得掏钱了
0: 啊，
1: 有 3D 4D 影厅，视听效果也是很棒，逛完景点之后看场电影，完美的一天就这样给您安排好了。
0: 接下来呢就是必逛的亮点了啊，千万别瞎逛浪费时间。首先拍建筑外景，纯白的天圆地方设计，56个圆拱呢藏着民族团结的巧思，阳光好的时候光影交错，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晚上亮灯起来啊，这更梦幻了。爱拍照的姐妹呢，一定要穿浅色系的衣服，出片率翻倍。走进内部啊，一座前厅的和谐共筑砂岩浮雕是必看的，29个民族的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各族人民欢聚的场景，细节也是绝了。穹顶花园也千万别错过，半露天设计，地板呢是防腐木，下雨下雪都能够感受。48条渐变肌理象征着各民族文化交汇，站在里面也是超级有氛围感。如果您是带娃来啊，外围的同乐园啊、奇异园也是能逛逛，既能玩还能了解民族传统故事，科普娱乐两不误。
1: 最关键的啊，出门一定要关注一下吃什么好吃啊。真的是牛羊肉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就来了，首推的是德浩斋的牛肉烧饼，烧饼一定是外酥里软的，咬下去咔嚓咔嚓那种响，夹着的牛肉馅给的特别足，肉质紧实还喷香，再配上一碗牛肉汤打底的豆腐脑，顺滑又鲜，早餐吃这个真的是幸福感爆棚啊！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回回香的羊杂汤，处理的特别干净没有腥气，羊肝、羊肚、羊肠口感丰富，撒上香菜啊，和胡椒粉，一碗下肚之后呢真的是暖乎乎的，再配上一个牛肉饼呢也是超级香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想吃硬菜的话呢，有特色的八大碗，88块钱左右的双人餐，温碗呢就是比如什么筋头巴脑的啊、牛肉啊炖得非常的软烂，素碗的豆泡吸饱了那个汤汁儿，荤素搭配呢真的是解腻又满足。我跟你说，就像豆泡啊、腐竹啊这些东西
0: 下饭神菜啊，
1: 对，就虽然热量高但是吃完之后就是快乐啊。
0: 对，
1: 爱吃糯叽叽的呢千万别错过一品斋，这里面有手工的驴打滚还有绿豆糕都特别正宗，红糖花生驴打滚真的是越嚼越香，买上一盒当伴手礼呢也超有面。路边的这个酸奶呢也别放过，5块钱一盒，质地浓稠，撒上一点菜籽油，酸甜适中，和这个我们现在特别流行喝的那个青海老酸奶一个味儿啊。逛吃逛吃非常舒服。
0: 没错，最后给大家几个小提醒啊，首先呢民族宫是周一闭馆的啊，就这个展陈馆是周一闭馆，别跑空了。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半，想要拍外景啊选上午或者是傍晚，光线柔和不刺眼，景区里面也是比较大啊，穿舒服的鞋逛，逛累了呢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静思园歇歇脚，如果您时间充裕，从民族宫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这个网红的酒店啊，顺路打卡也是可以的。
1: 总的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零元打卡，既能拍照又能感受民族文化，还能吃到地道的美食，周末呢您抽上一天就行了，逃离城市的 的喧嚣简直太值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让你不踩雷。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些朋友啊，现在喝不了这个白开水，老觉得没味儿，你知道吗？要不喝饮料，要不然就喝茶。生活当中呢，总有一群忠实的喝茶爱好者，喝不了寡淡的白水，喝水就得是茶水。那么与很少喝茶的人相比，长此以往，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呢，其实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长期喝茶，尤其是绿茶的人，大脑病变更少，认知功能下降速度明显放缓，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幅降低啊。喝茶到底有啥好处，又该怎么喝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分享一下。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会逐渐的衰老，记忆力也会随之流失。许多人担忧，万一将来患上了老年痴呆怎么办呢？毕竟至今医学上还没找到真正的特效药。2025年，自然期刊的子刊 NPJ 食品科学上发表了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喝绿茶越多的人，脑白质病变的情况就越少。脑白质病变呢，通常被视为脑小血管病的预兆，与认知功能下降、老年痴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就是每天喝上3杯以上的绿茶，更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长期喝茶的6大好处啊，会慢慢的显现。首先一个就是能够延缓衰老。2024年，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发表的一项来自我国多民族队列研究显示呢，喝茶与减缓人体生物学衰老是相关的。每天喝上3杯茶，其中包含6到8克茶叶，可能具有明显的抗衰老益处。好处二，死亡风险低，经常喝茶或许会更长寿。2022年，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天喝小于等于1杯茶的人呢，每天喝2到3杯茶的人死亡风险会更低。不过喝茶过多，死亡风险不是会一直的降低，在每天2到3杯时呢，会趋于平稳。第三个好处是改善脂肪肝。2024年，中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临床营养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茶叶中的茶多酚中的一种主要生物活性成分 EGCG 有助于改善脂肪肝，可以抑制脂质的累积，抑制炎症，调节脂质代谢，防止肝损伤，并改善脂肪肝。第四个好处，糖尿病风险降低。2023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黑茶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7%，患糖尿病前期的风险会降低53%。第五好处，患癌风险低。2020年，营养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真的可以预防癌症。喝茶与降低胃癌、结直肠癌、胆道癌、肝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白血病、肺癌和甲状腺癌风险有关，特别是能够预防口腔癌。好处六，肠道更健康。研究发现，长期喝茶有维持肠道健康的功效。2024年，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红茶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不仅仅体现在改善消化问题上，它还可以通过维护肠道稳态来促进整体健康。最后呢，提醒您，健康喝茶，请您记好这5点。第1点，控制好喝茶的量，建议每天饮用大概600到1000毫升的淡茶汤，以获得健康益处，同时呢，避免因过量的咖啡因、鞣酸带来的副作用。第2点，选择适宜的时间，15点后要少喝。首先是避免空腹饮浓茶，尤其啊是绿茶，比较容易刺激胃黏膜。

最佳饮用时间呢是餐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其次，对咖啡因敏感者呢，15点之后应该尽量少喝或者不喝，以防影响睡眠。第三点，建议您喝些淡茶。浓茶中过高的咖啡因和鞣酸呢，可能会对神经、心血管、消化系统造成更大的负担。淡茶相对会更健康，能够更好的品味茶的清香。第四点呢，就是轮换茶叶的种类，像是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等不同茶类，含有着不同的健康活性成分。第五点呢，就是不要喝太烫的茶。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A类的致癌物。长期饮用过烫的茶汤呢，可能会损伤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建议您啊，将茶汤稍微放凉，低于60摄氏度时再饮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世界无限大。